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现在呢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方舟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10月1日，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金秋时节，天山南北，山河锦绣，红旗飘扬。从首府乌鲁木齐的街头到广袤的乡村牧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一声声争执祝福响彻天山。各族群众满怀赤诚，以不同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华诞。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啊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有小雨，局地呢是有中雨或雪。伊犁河谷、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等地啊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8级左右。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呢，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白天啊，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全江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3天啊，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啊，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

0: 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么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气象哈，了解了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阿勒泰多云，19度到4度，西南风转东风哈、是3级。塔城呢是多云，23度到6度。伊宁多云，27度到11度。伯勒多云，20度到9度。克勒玛依多云，22度到12度。奎屯多云，24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7度。昌吉多云，25度到10度。哈密晴，27度到8度。吐鲁番晴，29度到16度。库尔勒多云，29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6度到14度。喀什多云，28度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城乡建设的火热工地上，有一位深耕建筑行业20载的建设者，他从基层项目管理员起步，以匠心铸精品，以实干担使命，带领团队高标准建成一批疆内重点工程，为新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筑牢根基。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4

0: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罗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罗鹏今夜笃行筑梦新疆的奋斗故事。1999年，罗鹏投身新疆建筑行业，从项目施工员、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一线。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他始终坚守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基层管理者成长为企业的负责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无论岗位如何变迁，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作风，把每一项工程都当作精品来打造。作为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罗鹏主动扛起重任，带领团队投身新疆十大产业集群的建设。面对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南航新疆分公司运行业务楼、和田县产业融合园、新疆电影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全年无休驻守现场，白天盯进度、查质量、解难题，夜晚开调度会、优化施工方案，以蹲苗式服务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始终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带领团队攻克高寒地区施工、复杂地质条件作业等多项技术难题。在他的严格把控下，承建项目多次获评自治区优秀工程，所在分公司的产值连年攀升，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了新疆建筑领域的标杆团队。在同事的眼中，罗鹏既是敢打硬仗的领头人，也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刚说，罗经理啊，做事情特别较真，工程质量一丝一毫都不放松，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既懂技术又善管理，而且还会时刻关心员工的冷暖，跟着他干啊，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罗鹏倍感责任在肩。他说，这份荣誉啊，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建设者。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我将继续坚守匠心，勇担使命，带领团队打造更多精品工程，为新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当然，我也会让劳模精神在建设工地上熠熠生辉。从戈壁荒漠到城市高楼，从蓝图规划到精品工程，罗鹏以20年的坚守与拼搏，在建筑工地上书写着劳动者的光荣。他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1: 嗨，资讯来了。
2: 好，朋友们，在工会之声之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疆内方面的相关消息。9月30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气液相变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项目每年可以以用电低谷时消纳2.9亿千瓦时绿电，用电高峰释放啊1.8亿千瓦时电力，那么年发电量约2亿度，节约标煤5000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7万吨。昨天下午，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寒冰团共有36件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各项荣誉，那集中展现了新疆地理标志的品质之美、品牌之美、富民之美、融合之美。那么截止到目前啊，自治区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啊地理标志产品119个，以地理标志注册的证明集体商标100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达907家。 同样在昨天啊，自治区气象局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新疆公路国庆节气象预报。那么预报显示啊，国庆假日期间啊，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雨雪、大风、沙尘天气啊，对公路运输和道路设施呢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那么重点提示大家，返程需要防范雨雪、大风天气。那么来自气象台方面的相关消息，预计是10月1号到7号啊，北疆在假日前期和后期啊有冷空气活动。前期也就是10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山区啊是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到5度。那么后期10月5号到7号啊，北疆大部及东疆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暴雪，气温下降5到8度，南疆整体晴好，但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偏东风，并伴有沙尘。那么气象和交通部门也特别提示啊，需要重点加强像阿河公路、独库公路、伊昭公路、省道101等重点道路安全管理。节日期间，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各地啊，应该做好道路安全管控工作，防范雨雪、风沙、降温对公路运输和道路设施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方面，截止到昨晚的21点，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有2条2处在管制中。那么今天起啊，全区收费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至10月7号24点。那么假期首日出城车流量集中，那么包括像国道681阿河公路，还有呢国道0711乌玉高速，包括呢G30赛果段等热门线路啊亦拥堵。出行前请您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来查询实时路况和管制信息，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聚焦身边事儿。近日啊，乌鲁木齐市设立全市首个商品房维修资金线下前置服务站。那么站点呢是坐落于水墨沟区南湖东路175号。服务站啊推行靠前指导、前置答疑的便民服务模式，从源头啊减少因错报、漏报、材料不合规造成的退件补正、群众反复跑腿等相关问题。近日啊，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今年首批暖心礼包在沙依巴克区启动发放。发放活动啊，为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中通快递等平台的55名新入会快递外卖从业者送上了首批的礼包。在国庆假期期间啊，自治区、兵团以及市乌鲁木齐市属的27家公立医院和10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设无假日门诊，提供门诊诊疗、医技检查、住院救治、急诊急救等全方位医疗服务。113家疫苗接种门诊轮值服务，为群众节日就医提供便利。来关注燃气安全方面啊，9月30号，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针对国庆假期安全使用燃气给出温馨提示。那么在国庆假期啊，阖家团圆聚餐、外出短途出游、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激增，居家天然气、商用液化气使用频次大幅攀升。一旦操作不当或忽视通风条件使用，极易引发安全隐患，可能啊会产生燃气安全事故。那么在此啊，也是发出这个提醒，燃气用户需要牢记所属燃气公司的客服电话。那么市民如果说有任何的燃气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所属燃气公司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国庆假期，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整合公园、商圈、文化场所各类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与惠民消费场景，全力满足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出游需求。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相关消息。9月30号，来自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消息，10月1号至7号，乌鲁木齐市天气变化节奏较快，呈现前期晴暖舒适、中后期大风降水降温轮番来袭的特点。预计的假期的前期至中期啊，乌鲁木齐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整体体感舒适。10月2号啊，天气率先出现变化，全市多云，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南郊及山区局部呢是有零星小雨。10月3号夜间到5号的午后是大风集中时段，你像城南、南郊至柴窝铺，还有呢西山至八杠一带将会出现8级左右的东南阵风，乌拉坡至红雁池路段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局地呢易出现沙尘天气。10月6号，乌鲁木齐市将会迎来系统性降水，主城区普降中雨，南郊和山区呢为中到大雨，高海拔山区转为雨夹雪或降雪，同时呢会伴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局部阵风会达到10级。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那么最后的时间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国庆假期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有呢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乌鲁木齐市文化馆、美术馆，包括毛泽民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文昌阁、乌鲁木齐文庙、乌拉坡古城等文化场馆是持续开放，并举办多样的新展陈与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文化生活。另外呢，在昨天啊，我们的记者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了解到啊，在国庆期间，园区呢也是推出了四大互动板块，全部免费参与，和游客同庆国庆，共享秋收快乐。在昨天，来自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的消息啊，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旅游赛道高职组总决赛当中啊，该校代表队以总分 641.5 分斩获小组第一名。来关注一下电影国庆档哈，那么10月1号正式开启了电影国庆档，截止到9月30号的15点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热度是持续升温。在国庆假期啊，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等超10部影片上映。最后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相关的报道哈。那么关注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日，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女子3米跳板金牌，教练焦俊杰夺得男子10米跳台的金牌。那么至此啊，中国跳水队是以10金4银2铜的佳绩再度实现金牌包揽，亚运会历史金牌总数达到了100枚。那么在昨天晚间的男子足球半决赛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是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截止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是以151金67银5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么今天啊是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9金。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下载6.0版的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点57分啊，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歌声里的中国，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亲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方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3: 通巴达 FM 九二九
2: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

平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歌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演绎，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家国同心的脉搏。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直白的情感唱出了中国人的骄傲，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铿锵的旋律呼应着祖国的脉搏。

歌曲《十六子之恋》立意高远，情真意切，朗朗上口，唱出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与美好，以恰到好处来表达真挚的情感，不落俗套，使这首歌曲更加的深入人心。

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是广西歌舞剧《刘三姐》的主题曲，这首歌让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刘三姐深入人心。这首歌曲的曲调婉转悠长，配合编曲的丰富配器和演唱者的深情演绎，给人以更丰富更美好的听觉体验，所以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歌曲《高原红》取材于九寨沟的一段初恋的故事。这首歌对于演唱者容中尔甲来讲，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旋律动人，更是来源于心底的一种真实的心灵律动。

蝴蝶泉边是一首简单质朴的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听众的心里去。这首歌曲的音乐悠扬悦耳，大量运用了弦乐，其中欢快的曲风、悠远的曲调，能够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中。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

歌曲《花桥流水》是电影《花妖新娘》的主题曲，取材自作家沈从文笔下的小说《边城》，是以湘西地区为背景，唱情唱水，整首歌的歌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和想象。

0: 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看天Wi-Fi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铃响。
2: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歌曲《哪里来的骆驼队》是一首哈密地区的民歌，而歌曲的原型则是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民歌小调《沙里红巴》。该作品赞颂了新中国年轻的勘探队员们坚定勇敢的革命情怀和敬业精神。

歌曲《五歌放羊》是一首广泛流传于晋西北、陕北、宁夏东北一带的山西民歌。这个歌曲以一位年轻姑娘的口吻，深情地倾诉了她对五歌的关心和眷恋之情。短短的四个乐句，顺遂人的听觉，起伏荡漾，微妙悦耳，创造出一种质朴高洁的艺术境界。

学的那个呗，妹妹你给五个，这啥呀？对

歌曲《天竺少女》出自央视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之第24集的《天竺收玉兔》。在本集之中，天竺少女和玉兔精两个角色均由著名歌唱家李玲玉出演。演唱者李玲玉甜美的嗓音、甜蜜的微笑、婀娜的舞姿，也让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

歌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运用重复变化节奏型及衬词设计，塑造了江南水乡的场景意象，充满了家庭的关爱。

歌曲《沙枣花儿香》通过祖母与姑娘的意象对比，展现两代人对生活的不同诠释。刀郎以叙事性唱腔勾勒出兼具诗意与质朴的边疆风情画卷。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0: 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
2: 第一章，康家九代，由远山播讲。一，康家。我要给你讲述的是我们家族九代人的故事。故事的开始要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起。他告诉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又告诉我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

告诉我爷爷，我爷爷又告诉爸爸，我爸爸又告诉我，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的名字叫做康佳。这么讲确实有点拗口，也很不好分清楚到底谁是谁。可我们家族的血脉就是这么的一条直线下来，每一代都是单传一个男丁，也都姓康。你觉得很奇怪是吧？这确实有点奇怪，但我们家族九代到我这里都是单传下来的，都和秋瓷有关系。可以说我们家一代代人都是秋瓷人。作为秋瓷人，康家九代人，每一代的社会身份大部分的时候是商人，有的人一开始不是商人，后来变成商人，有时候是和秋瓷联姻的贵族，但依旧是商人。算起来，我这个讲述者康振业算是我们康家的第九代。算起来，我的出生距离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活着的时候，应该有200多年的时间了。200多年，你没有听错。现在，中原地区已经是大魏时期。而200多年前的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生活的时代，那时候还叫做晋朝呢。按照洛阳这个地界的说法，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叫做元祖，他父亲也就是康家的父亲叫做鼻祖。可是我们家族的鼻祖是谁，现在不知道。从康家这位元祖开始，顺下来就是我们家的太祖、列祖、天祖、高祖、曾祖、祖和父母，然后到我，就这么九代人。你问我，那我之后九代人又叫做什么？按照洛阳这个地界的说法，我的下一代叫做子，然后是孙、曾孙、玄孙、来孙、坤孙、仍孙、云孙、耳孙，连起来这就是祖宗18代。康家活着的年代，秋瓷的石窟开凿还没有蔚然成风。那个时候，中原汉朝接连被曹魏和晋朝所取代。但中原朝代虽然更迭了，可是在西域依旧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在高昌和楼兰的海头，保障着秋瓷子民的安全。康家生活的年代，秋瓷并不太平。总是有在草原上强大起来的游牧部落袭扰乃至抢掠秋瓷的子民，比如燕齐、高车、聂达、柔然等部族国，前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强盛过，不断侵扰秋瓷。每一次他们的骑兵就像是旋风一样刮过秋瓷，将城门攻破，让秋瓷人拿出金银铜铁和财物签订纳贡的协约，只要秋瓷人有所反抗，他们就烧杀抢掠，让秋瓷城十室五空。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康家，后面我就直接叫他的名字了。这个人并不是秋瓷人，他可能也许肯定是一个粟特人，姓康名家，叫康家。相传他出生在

盆地之国的马拉坎达城，又称萨莫舰，也叫西万金和康居等名字。他生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呢。相传，早在大汉张骞凿空西域开始，有一条从大邑高原那边骑着马和骆驼的商队，贯通了长安和洛阳。大秦、大邑、粟特、安国、康国、天竺、曹国、十国的很多商人，就像是接力队伍那样，从大秦出发，到达大邑，再到撒马尔罕。在那里，他们把粟特人从长安和东边、南边的中原地区，通过马队和驼队贩运来的丝绸等日用品，在撒马尔罕进行货物买卖交换。等到货物交换完毕，那些从西边来的大邑商人回去了，然后在马拉坎达城的粟特商人就组织驼队马队，装上这些香料和日用品，沿着大沙漠的南北两侧，经过秋瓷和敦煌，一路向东。粟特人长得高鼻深目，大眼睛深眼窝，成年男子虚然丛生，头发也梳成辫子垂于脑后。什么？你说我不像粟特人？是的，我们康家的血缘很复杂，我说到后面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粟特女子将头发盘及后用头巾扎裹起来，高高耸立，很有仪态。粟特男人是最善于经商的人，一般男人长到了20岁就必须跟着商队出远门，学习经商谋利，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不管那个地方有多远，几乎可以说西到大秦大夏，东到长安洛阳，南海真腊，粟特人是无所不到。粟特人的性格开朗健谈，一般刚生下来的男孩子都要有母亲喂在嘴里一勺蜂蜜，手里握着一块明胶。诶，这是要做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嘴里喂蜂蜜，这是盼望孩子长大之后与人说话就像蜂蜜一样甜美，这样就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嘴甜是粟特人做生意的一大法宝，而让新生儿手里握着一块明胶，然后让孩子去抓东西，抓到什么是什么，那是祝福孩子今后很会赚钱，手里拿着钱就像明胶粘黏物体一样无法撒手。康家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跟随商队贩运货物的人，后来他在秋瓷住下了，他喜欢秋瓷，这里地域辽阔，有山有河，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天气稍微有些干燥，但视野很好。据说他曾经说过，人一定要生活在视野辽阔之地，这样才可以看到更远的远方。那时候他应该已经挣了一些钱，就在秋瓷扎根，在那里娶了妻子，是一位秋瓷当地的女子，名叫苏耶婆。苏耶婆非常丰满漂亮，很快他们就有了儿子，但后来苏耶婆就再也没有生育。我们家很奇怪的，每一代都只是单传一个男丁。他把家安在秋瓷，然后他继续奔走在大路上。渐渐的，康家有了自己的马队驼

0: 对，他赚了很多钱，盖了更多的房子，有了更多的钱财货品。康家的老婆很厉害，即使自己不再生育，也把他管得很严。曾经有女人跟着康家来到了秋瓷，却被他老婆赶走了。后来他老婆还听说康家在舒乐和张掖分别养了一个女人，他老婆就不让康家出门了。苏爷婆很刚烈，她说，你要是再去和他们相见，我就把你的儿子杀了，然后我也自杀。看来康家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多情和柔情的男人，最后他就断了那些情事。自从康家参加过一次血腥的战斗之后，他的性格就改变了。这要从在秋瓷东面的燕齐国的逐渐强大说起。燕齐本来是个小地方，等到他们人口有10万，胜兵有2万的时候，感觉力量比秋瓷大了，燕齐就有些膨胀了。大汉朝的时候，燕齐在秋瓷的东边扼守着天山南北的要道，在东南边还有一面巨大的湖泊，那座湖泊就是波斯腾湖。也是在汉朝，秋瓷王族曾在班超的带领下抗击匈奴，也打败了匈奴的跟班燕齐，这就使得燕齐和秋瓷结下了夙愿，这个夙愿就这么变成了解不开的疙瘩。燕齐曾是匈奴的仆从，自从匈奴被大汉在数百年间不断打击，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逐渐不成势力，残余的匈奴人就西迁到了伊犁河谷的草原地带。在那里，他们融合了当地的部落，如乌孙和塞人，形成了新的部族，叫做快胡族，还建立了快胡国。燕齐强大起来以后，他们和快胡国勾连，形成了跨越天山南北的联盟。这个时候，为了和秋瓷分庭抗礼，找机会惩罚秋瓷，延续了很多年的夙愿之恨又开始翻腾在燕齐王的心头了。根据我祖上的一代代传下来的说法，当时的燕齐王隆安企图向西扩展地盘，结果一战就被秋瓷王白山击败，死伤数百人，还给秋瓷赔了不少财物。燕齐王隆安娶了快胡国的王族女子，大婚之后没多久，快胡王后就怀孕了。据说这个快胡女怀孕长达12个月，比一般的妊娠期要长2个月，不知道生的是个什么怪胎呢。隆安听说夫人怀孕总是不见生产下来，很着急，后来还是剖开了腹部才生出一个体格雄健的男婴。这当然是传说了，没有一个女人会怀孕12个月生不出孩子，对吧？不足月的倒是有。这个传说主要是让隆安的儿子的出生带有神秘性和传奇性。隆安就给这个新生的男婴取名为隆会。等到隆会成年，隆安就把他立为王储。隆安后来得了重病，临死的时候，他把隆会叫到病榻跟前说，
1: 儿子啊，我我曾经被秋瓷王白山所侮辱，

0: 是我记恨了半辈子的事情，如今我老了要死了，等我死了你要给我报仇雪恨呐。过了几天，他不会说话了，然后又过了几天才死去。龙慧继承了燕齐王位之后，记住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开始图谋攻打秋瓷。他秘密打造金铁武器，悄悄练兵，并且经常派密探去打探秋瓷王白山的消息。有一天，他听说白山要到北山山路的石窟寺去礼佛，就决定发动袭击。他派出燕齐精兵10000人袭击秋瓷城。这一仗，秋瓷王白山始料未及。在回城的路上，他遭到了燕齐兵的伏击，被龙慧杀了。此后，龙慧率兵出击秋瓷王城，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疏勒、沙车等小国全都击败，使他们都臣服于燕齐。龙慧成为整个喀拉昆仑山北路和天山南路所有小国的霸主。然后龙慧带着胜利之师来到秋瓷，加冕自己为秋瓷新王，然后他让儿子龙熙在燕齐担任燕齐王，还把秋瓷的王族都拘禁在燕齐。他在秋瓷目的就是要压制秋瓷人可能的反叛。可是龙慧后来还是被一个人杀了，你猜猜看，他被谁杀了呢？你猜不出来是吧？他被康嘉所杀。因为秋瓷人对龙慧袭杀秋瓷王白山愤怒不已，一直在寻找报仇的机会。龙慧自从加冕为秋瓷王之后，经常大摇大摆地在秋瓷城外活动。他对秋瓷附近的圣山圣水很感兴趣，到处游玩。相传康家因为钱财多，可以买很多武器，秘密准备复仇。他人高马大，力气足，因此即使他不愿意，也被推举为反叛的首领。康家带着秋瓷人离开家庭，躲到北山之中，一直在谋划着。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2: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3: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1: 策划孙磊、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0: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1: 谢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
6: 在洛阳，佛图城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过了一些年，后赵的石勒当权把佛图城请来，问他：
7: 和尚，你给我看看佛有什么神奇的，又有什么灵验的。
6: 佛图澄知道石勒不相信佛法，就说：佛道太深太远，我还是就近给你看看佛法吧。说完便取来一个盛水的陶盆，然后在里面盛满了清水，焚香念咒。须臾之间，那空空的陶盆中生长出来了一株青莲，还开花了，灼灼其华，令石勒看呆了。从此石勒称呼佛图澄为大和尚，遇到各种问题都来向佛图澄求教。后来石勒死了，石虎继位，这更是一个残暴之人。可正因为他残暴，就需要佛图澄为他遮掩。在洛阳大寺，他尊拜佛图澄为国宝大师，给佛图澄和弟子康家最好的生活器具用品，在各种场合尊称佛图澄为大和尚，还让自己的儿子和大臣们几天就前往寺里一拜。佛图澄也以道德教化来影响石虎，使得石虎的残暴行径稍微有所收敛。在洛阳，佛图澄声名卓著，远到天竺的僧人都来洛阳听他说佛，门徒号称有10000多人。那么康家呢？他就这样跟随佛图澄去了洛阳，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他最终肯定是死在洛阳了，他再也没有回到秋瓷。二，康安归。康家的儿子是康安归，到了20岁，康安归就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他从此就是一个走南闯北的生。

0: 是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

0: 秋瓷，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瓷长歌》
2: 第一章，康家九代，由远山播讲。二，康安归。一个多月之后，有人来到康安归的香料店里，把姑娘带走，不让她再来了。实际上，这个姑娘已经喜欢上了康安归。他也告诉了康安归，他是秋瓷王的小女儿，是一个王族公主，名叫白阿丽兰。公主白阿丽兰被发现和年轻男子私下来往，这让秋瓷王很不高兴，不让她再出门了。康安归好久看不到白阿丽兰，就去秋瓷王宫里找她。有人说，你既然喜欢小

0: 住白阿丽兰，那就拿着钱财直接去找秋瓷王求亲吧。秋瓷王是一个开通之人，一定会答应的。康安圭就让人抬着几箱子金银财物前往秋瓷王宫求亲去了。他这胆子可真是大。秋瓷王白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1: 哎，小子，你要知难而退。我小女儿白阿丽兰贵为公主，说亲的部族王侯有不少，你是多少有点钱财，可这和我比起来都不算什么。你说除了钱财，你还靠什么娶王家的公主呢？
0: 康安圭恭敬地说，
2: 王啊，我还会继续做生意，取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香料，我也有礼佛之心，可以日日向佛虔诚的祷告。
0: 秋瓷王白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你的钱比我秋瓷王的钱多吗？我这里的金子多到都用来当马蹬子用脚踩着呢。
0: 康安圭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他不知道秋瓷王是在考验他的诚心。
2: 王啊，那您说开出去白阿丽兰的条件，我就努力去实现。
0: 秋瓷王有意难为他。
1: 你能去开凿100个石窟吗？等你开凿100座石窟成功了，我就把小女儿许配给你。
0: 康安圭失礼后说，
2: 好，陛下一言为定，我就去开凿石窟了。
0: 他真的就去筹钱，找工匠画师，组织人手去北山开凿石窟了。
1: 那时候开凿石窟要选择远离市镇的清净之所，便于静心修行，
0: 同时开凿石窟的地方还要水草茂盛，最好位于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之处。康安圭看到眼前的山路之下，绿洲之中有两条山沟，一条是苏格特沟，另一条是紫里克沟，水量一大一小，滋润和浇灌着山路下的大片绿洲。在绿洲之中，树木和花草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有杨树、柳树、榆树，长得高大而古朴，上百年的树木比比皆是，树叶婆娑，遮天蔽日。在山路前面的绿洲之上，还有大片的荒地上长满了青草，有一些已经被在这里修行的僧人开拓成田地，种植了一些小麦、大麦、米子以及蔬菜和瓜果。看来这里就是最好的修行之地。此外，这里还有一些果树，杏树、梨树、李树、桃树和苹果树，在春天里都盛开着娇艳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一阵阵微风送来了花蜜的香气，这让康安圭有沁人心脾之感。这里绝对是开石窟造神像的一个绝佳之地。康安圭还看到这里有一大片灰白色树叶的沙枣树，沙枣是野生的树种，沙枣枝条上长着刺，结出的累累沙枣悬挂在枝头，成熟之后果实能浸透出一

些蜜来，齁甜齁甜的，让蜜蜂喜不自胜，嗡嗡嘤嘤地盘旋其上采蜜忙。康安归想到了心上的姑娘白阿丽兰头上的蝴蝶和蜜蜂，微微地笑了。相传康安归就这样立即着手开凿石窟，他请了很多工匠，花钱请他们开凿石窟，他自己也加入到开窟的人中间，日日夜夜都在开凿。开凿啊开凿，在北山山路上的砂石悬崖上开凿，每开凿完成一座，康安归就让人去告诉被秋瓷王锁在宫内的小公主，说自己又开凿了一座，距离100座石窟还有90多座。公主就让人给她送来一件信物。康安归没有想到的是，到他开凿到第10座石窟的时候，他积累的钱花完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开石窟造神像这么花钱，那些工匠看他没有钱了，就都跑了。康安归就自己一个人在山上继续开凿，工期进展就很慢很慢。结果他就累坏了。小公主白阿丽兰发现好久都没有康安归的消息，便派人去石窟群那里了解情况。回来的人说，现在那里静悄悄的，看不到开窟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看不到康安归的身影。白阿丽兰心急如焚，她日夜盼望见到心上人，就想办法在奶奶的帮助下使用化妆术溜出了王宫，前去寻找康安归。小公主和侍女骑马来到石窟遍布的山路去找康安归，最终发现他躺在一个尚未完工的石窟中的一个石床上，一点气息都没有。小公主白阿丽兰扑过去摇动康安归的身体，他一动不动，身体发凉，看来已经死了。秋瓷小公主白阿丽兰就哭了，她哭啊哭，泪水哗哗地流着，流着流着，流成了一条小溪，到最后简直就像是倾盆大雨一样。她的眼泪止不住，那些泪水在北山山路边流下去，山脚下的一些泉眼也开始汩汩冒水。她的泪水哭成了泪泉，一眼眼泉水开始汩汩地冒出水来，滋润着北山荒芜的山坡，但那泪泉的泉水是咸涩的，就如同公主姑娘的眼泪。关于康安归的生死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康安归死去了，他的身体就像干枯的树叶那样，任凭白阿丽兰怎么哭泣都没有再复活，公主的泪水最后汇聚成了秋瓷的泪泉，汩汩而出。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心诚则灵，白阿丽兰的泪水把康安归的身体打湿了，康安归缓慢地苏醒了过来，原来他并没有死，只是又累又饿昏过去了，处于接近死亡的状态，正是公主的泪水把他从干燥

假死的状态里唤醒了。我们知道，有的沙漠里有一种鱼叫做肺鱼，这种鱼在没有水的时候会像死了一样深藏在干裂的泥土之中度过好久好久。一旦遇到水，肺鱼就会逐渐苏醒，完全活过来，继续在水中游动。传说康安龟正是具备了肺鱼的功能，它才能在缺水的情况下活着，进入一种假死的状态里，然后在有水的情况下又复活过来。这就是龟兹石窟旁边的山沟里泪泉的一个美丽传说。当然，其实我也不很相信，这个故事多少有些虚假。我觉得康安龟和小公主白阿丽兰的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是真的，但泪泉的形成与它无关，不过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罢了。那些龟兹石窟山道边的很多泉眼一直都是往来于宫悦城和波焕城之间的行脚商人和牧人的歇息之处，泉眼也给牲畜和野兽提供了生命所需的水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第二种说法的后来呢？按照所有美好传说的结局一样，龟兹王让他们成婚了。康安龟和白阿丽兰结婚的那一天是龟兹满城飘香的一天，他们给全城的人都派发了他们调制的各种香料，以至于城里城外连风都是香的。后来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生下了一个儿子。老龟兹王很高兴，给孩子起名叫康元礼。但没有过多久，康元礼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小公主就因为一场病死去了。公主白阿丽兰死了之后，康安龟大受刺激，他整天不出门。几个月之后，他带着一个商队再次踏上了那条通往大秦、大石和萨马尔罕的大道，远走高飞了。后来也没有人再见到过他。传说康安龟后来去了大秦，发明了供大秦的皮货商人遮掩皮货臭气的香水，在大秦成了一个著名的香水商。但那不过是来往在大道上的商人们流传的说法，对于这一点，龟兹人是半信半疑的。但泪泉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龟兹北山的山谷之中的。很多眼泉水在叮咚作响，就像是人在掉眼泪一样。又过了一些年，有一位龟兹音乐家专门到泪泉去听那泉水叮咚的声响，然后谱写了一首十分动人的乐曲，就叫做《泪泉》。后人还在泪泉边上修建了石窟寺，如果行人到那里去，会看到半山上的石窟寺，也时常有牧人在遥远的山坡上弹唱着那首泪泉，就连盘羊听了都会在悬崖之上驻足良久。三，康元礼。康元礼的父亲康安龟带着商队离开了

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他是一个伤心的人，不愿意回到伤心之地秋瓷了。康园里自幼父母都不在了，一个死，一个远走天涯。康园里是在外祖母的养护下成长起来的。有一个说法，那就是隔代亲。康园里自小由外祖母带大，外祖母对他是百般溺爱。康园里自幼便被娇生惯养，这使得他少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浪荡子。谁让他生下来就在秋瓷王宫里养尊处优、锦衣玉食、娇宠无限呢？康园里与一群纨绔子弟混在一起，跑马遛狗，无恶不作。后来在一次斗殴中打死了一个秋瓷，一道闪电，一阵雷声，把他的魂都给轰没了。他没命地跑啊跑啊，有一阵子一道闪电击中了康园里的身体，他感觉到全身猛地麻酥酥的，头发全部竖了起来，感觉到浑身的衣服都烧焦了。他定睛一看，果然是他全身的衣服都焦黑一片，丝丝缕缕的成了破衣烂衫。康园里明白了，他遭遇了奇怪的雷劈，他躲到哪里雷就跟到哪里，但他没有被雷劈死。这时他发现自己跑到了城外，跑到了北山石窟寺，在雀儿塔克山前的一座石窟中，他躲了起来。石窟外面依旧是电闪雷鸣，就像是白色的火焰那样，将石窟外面的一片树林点燃了。熊熊的大火之中，他隐约看到在火焰升腾中出现了一个人形的打坐图像，闪着光芒。那个打坐的人形白色图像似乎在说：孽障啊，皈依佛祖吧，要注重四谛八正道，要用持戒禅定智慧的三段心路历程达到修行的根本。康园里看出这个火焰升腾出现的人物很可能就是释迦牟尼本尊，他惊呆了，走出洞口跪下来，喃喃自语：佛祖保佑，佛祖保佑，我从此要皈依佛祖。眼前的熊熊大火在继续燃烧，但人形已经不见了。康园里再定睛看去，火焰中什么都没有，所有的火苗就像是毒蛇在吐信那样使劲地往上窜。夜空之中似乎有飞鸟传来的声音：皈依了，皈依了，浪子皈依了，浪子皈依了。飞鸟在夜空中与夜晚的黑融为一体，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全身赤裸的康园里醒悟了，这是上天在惩罚他，这是释迦牟尼在召唤他，他必须明白这一点。在一座石窟中看到了眼前的菩萨像，康园里明白自己这次获救是由于上天要惩罚他，可是释迦牟尼要拯救他。

于是他跪在释迦说法的壁画前，虔诚地许下了一个心愿。过了这一天，我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为一个向佛之人。相传，从那天之后，康元礼就跟着一个年老的画师，在秋瓷的石窟寺学习画壁画。他悟性很好，在北山新开凿出的石窟中虔诚地画着壁画。不久，有人发现他似乎是天生的画匠，很会使用矿物颜色和各种植物颜料，并把它们调制在一起，然后用在洞窟壁画的绘制中。那段时间是秋瓷石窟开凿最多的时期，秋瓷的王族和几家大族以及豪门大户，还有行脚商人赚了钱的巨贾，都在秋瓷开凿石窟。石窟开凿了就要画壁画，那么谁来画壁画呢？就是康元礼。看过康元礼画的释迦、菩萨、天人，他们无不惊叹康元礼画笔之下的娑婆世界。他们给了康元礼很多钱，让他画壁画，这就成了康元礼的生计。但他毫不吝惜钱财，谁缺钱他就给谁，他彻底变了。康元礼用那些钱开凿了几座中心柱形的肢体窟，但他最想开凿一座内心里献给外祖母的石窟。这座巨大石窟的开凿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等到石窟开凿完工，石窟之内的塑像和壁画全部完成之后，一众僧人和前来礼拜的秋瓷人都很震惊。这座大象石窟分为前后室，在前世素有一座高大雄伟的立身佛，高达75尺，这是释迦牟尼的立身佛，非常高大。在北山正面的石窟中，面向眼前的绿洲与潺潺的小河，全身都贴了金，是金身释迦牟尼像。佛像右手做无畏印，左手下垂，握住了佛衣的一角。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尊金色的立身佛像，这会令人心生敬畏和慈悲心。这座大象窟成为秋瓷石窟的标志，很多人纷纷前来礼拜。一尊高大的释迦牟尼立身像，金灿灿的，远远地注视着行旅之人，注视着将死的人和刚刚出生的人，注视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和精力充沛的中年人，注视着所有的人。这座石窟的前世的壁画美轮美奂，石窟顶是一幅大飞天像，有一个散花飞天的表情，就是他根据外祖母的面容画下的，慈祥生动。在后世是一尊释迦的涅槃卧像，躺在开凿出来的一座大涅槃台的石床之上，长约42尺。释迦牟尼涅槃像是泥塑的，面容非常安详，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嘴角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背光是火焰形的图案，在洞壁的顶上画着几幅飞天，飞天正在飞行中，身体上挂

挂着璎珞和宝绳，裙子在腰间束成了结，两腿展开，一身一躯。在飞天的身后身前是三宝、摩尼珠和天花雨的图案。左侧的壁画是弟子举哀图，那些身着袈裟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0: 瓷，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瓷长歌》
2: 第一章，康家九代，由远山播讲。四，康立士。康立士20岁的时候，就在父亲康元礼的催促之下，跟着一个路过秋瓷的商队上路经商去了。8年之后，他回到秋瓷，在秋瓷买下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住宅，后院是一个仓库。康立士长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男人，他身高接近8尺，体重比一头牛还重。他高高的个子，宽大的身材，越走天气越热，让人心生烦躁。南方温暖潮湿，容易得热病。康立士的一个伙计就是连着拉了几天稀，最后死在了路上。埋葬了那个伙计，康立士带着剩下的伙计继续往南走。历经千难万险，他们终于到达了扶南国北部的真腊国。在那里，康立士刚好碰到了一场战事，看到了当地的国王乘坐在装饰华美的战象之上，率领上百头大象出征。这一幕一下子把康立士给惊到了。国王乘坐的那头战象非常高大，比康立士还要高大。国王和将军分别乘坐不同的战象，步兵紧紧跟随，保护着大象上的国王和将军前进，所向披靡，敌人应声而退或伏地投降。康立士

0: 看到了大象的威力。战事结束，他看到喂养战象的人给大象吃蔬菜和裹着熟肉的米饭。那些大象什么都吃，用长长的鼻子把吃的东西卷裹起来，然后送到嘴巴里。康力士陪着大象，很喜欢这种看似温和，实际上一旦发怒却非常凶猛的动物。也就是在那一天，有一位当地将军的女儿也看到了康力士，她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高大威猛的男人，因为真腊男人长得都比较瘦小，个别的人也不过是瘦瘦高高，没有那种像牛一样壮实的男人。这个娇小玲珑的姑娘坐在一头体型相对较小的大象身上，冲着康力士微笑。她的笑让康力士想到了秋瓷石窟壁画里的菩萨的笑。这姑娘有一嘴白牙，皮肤是浅褐色，头戴花环，所到之处总是有一股花香。他们四目相对，就有些两情相悦的感觉了。姑娘笑着问康力士：
1: 你是谁？看着又蠢又笨的，站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在打仗呢。
0: 康力士的嘴巴这个时候恢复了甜蜜。
2: 啊，娇小美丽如同小鸟一样的姑娘啊，你可能不知道，我是从秋瓷一路走了10000多里路才来到这里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白象，也是为了和你这个花儿一样的姑娘
0: 继续往西走呢。是这样的，在他回到莲华寺圆了悲摩师罗的梦之后的第二天，悲摩师罗就圆寂了，要传莲华寺的衣钵给康力士。这天晚上，康力士也做了一个梦，梦见悲摩师罗对他说，自己的魂灵已经回到了出生地南天竺，希望康力士把这些大象送到天竺那边的寺庙去，他会非常高兴。于是康力士就和夫人岳淑云一起带着一个商队以及7头大象还有驯象人，浩浩荡荡地启程前往南天竺，从此就没有回来。
3: 五，康正果。
0: 康力士就这么走了，在秋瓷留下了一地的传说，他还留下了一头白象在莲华寺里。他和他的真腊夫人岳淑云前往南天竺之后，一晃20年过去了，人们在嘴上继续流传着关于康力士的美谈。传说久了也会褪色，人们就渐渐地淡忘了康力士的故事。而他带回秋瓷的那头白象到底是一个什么下落，也没有了说法。更多的可能就是没多久那头大象就死于莲华寺，被葬在北山的一条山沟里。大象这东西食量大，在秋瓷可能有些水土不服，早早夭亡也是注定的事。康力士走了20多年后，在秋瓷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自称是康力士的儿子，叫康正果，今年21岁，是一位行脚商人。人们看到他的小个子小脸，就依稀想到了他和他的母亲岳淑云比较像，和父亲康力士不像。康正果的身材小了好几号， 他的

父亲康立士却是一条壮汉。康正国还带来了一个十多人的商队，骑着马和骆驼，带来了来自大秦、大义和安国、康国的上好的香料、毛皮和玛瑙等东西。康正国告诉秋瓷人，他的父亲康立士后来不仅去了天竺，还远到大义，和岳淑云一起走了很远的路，在整条商道之上名气都很大，人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大象力士的秋瓷人是商队的首领。康立士和岳淑云在康国安居，母亲生下了他之后身体出了毛病，得了血崩症。在康正国十多岁的时候，康立士和岳淑云就在一场疫病中先后死去。康正国是靠着父亲的一些商人朋友照料才逐渐长大的。到了20岁，按照家族的传统，作为一个成年男人，他必须上路，成为一名行脚商人。如今，他就这么带着商队来到了秋瓷。在秋瓷，康正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了属于他父母亲的那个房屋院落。那是康立士原先买下的，他走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驿站。有一个从凉州来的羌人占据了这所前后院都很大的宅子。秋瓷王现在姓苏，这个房产纠纷闹到了秋瓷王苏罗吉多那里。苏罗吉多听了双方的陈述，他也知道康立士的传奇。康正国出示了父亲康立士的一柄刻有他名字的宝刀，苏罗吉多就把院子判给了康正国。康正国是一个很能干的商人，他很快就在商道上建立起了名声。他在自家的前后院继续扩建房屋，使之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秋瓷货物中转站。康正国不断买进卖出，卖出买进，他赚了很多很多钱。康正国信奉的是仙教，这还要从父亲康立士和母亲岳淑云在康国故去之后举行的那次葬礼说起。康国有一处名为寂静之塔的火葬之地，是仙教的神圣之所。一场疫病流行中，他父亲和母亲接连去世，身上布满了出血的紫癜。康立士和岳淑云的遗体放在木牌上，被缓慢推进寂静之塔的火化洞。康正国看到仙教的教士点燃了柴火，在那一刻，父亲和母亲的尸身在火中逐渐被席卷。仙教的教士念着阿维斯陀经文，赞美着火焰。火焰哪，你是阿胡拉马自达的儿子。火啊，你是纯净的，是光亮的，是神的至善至真的现形。你是正义的眼睛，在黑暗和光明的斗争中，唯有你火是胜利者。你会让死者复活，让活着的人获得力量。少年康正国惊讶地看到父母亲突然在火焰飘摇的火化洞中坐了起来，在火焰漫卷中向他摆手示意，久久不停。那是告别，是期许，更是神迹般的祝愿。因为这世界如此广大，从此就要康正国一个人独闯。

天下了。那一刻，康正果泪流满面，知道火焰再次席卷他们，他们才安然地又躺在了火焰中。自那之后，康正果就渐渐成了一个信仰拜火教的人。在康国有不少仙教的庙宇，祭司教主在仙教庙里祭拜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火焰神。康正果还记得火神的样子，每到祭祀的时候，大祭司都要在脸上涂上灰色，身穿黑色的衣服，仙教教主则在额头和耳朵、鼻子等地方涂抹麝香与苏合香混合起来的香料，头戴高高的白帽子，鼻子以下也用一块白布蒙起来，为的是不要吹灭那熊熊燃烧、不断与黑暗抗争的火焰。康正果在康国的仙教寺庙边上长大成人，教主很喜欢这个孩子，给他传授了很多仙教的天文知识，比如怎么看星星、看云彩来预测天气，还教给他一些幻术，幻术就是高级魔术，比如转眼之间手里的东西变了，以面具的转换使人觉得头颅在转换，点燃手臂上沾了油脂的毡子，双手可以着火而不伤害自己等非常奇特的幻术。仙教的天文地理知识和幻术手法都很神奇，这让康正果觉得很有吸引力。而且仙教教徒经常手拉手踩着节拍，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赞颂火焰和光明，这种仪式感很好，让康正果很喜欢。回到秋瓷之后，在康正果的院子里，除了买卖货物，康正果还传播仙教教义。那时候在秋瓷，各种宗教互相之间并不排斥，佛教、仙教、摩尼教、道教等等都有传播。康正果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仙教祠，供奉火神，讲授传播仙教，举行拜火仪式活动，吸引了很多人。不过康正果后来信奉了佛教，变成了一个开窟向佛之人，这就需要仔细说说了。当时摩尼教在秋瓷也有传播，摩尼教诞生于波斯帝国，是一个叫摩尼的人创建的教派。这个教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人间世界存在光明与黑暗两者之间永恒的斗争，善与恶之间存在永恒的斗争，人们应该站在光明的一面，要扶危济困，抛弃财富，禁欲独身，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良人，死后才能进入天堂。不然的话，只要是喜欢财富，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就会变为恶人，就要下地狱。摩尼的思想对波斯统治者来说是离经叛道的，因为摩尼仇视富人和有权力的人，对统治阶级很不利。后来摩尼被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瓦赫兰抓起来处死了，波斯国到处追踪抓捕摩尼教徒，许多摩尼教徒就四散而逃，有一些就逃到了安国、康国和秋瓷，在这里落脚，

0: 然后继续传播摩尼教。很多商路上奔走的粟特人、安国人就信奉了摩尼教。在秋瓷，康正果传播仙教，而摩尼教教主迪纳维尔在传授摩尼教。摩尼教有经文，有寺庙，这和仙教只有一个祠堂供奉火神大不一样。康正果传播方式非常鲜活，使得有些摩尼教徒转到了仙教的门下，这就让迪纳维尔很恼火。于是他约请了秋瓷佛教大寺昭护黎寺的大和尚黎密多罗，带着一些教徒信众前来兴师问罪。此刻康正果正在院子里宣讲仙教教义，谈到了光明和黑暗的争斗，谈到了火、水和土的神圣，接着就要点燃火炬祭祀仙神。这时迪纳维尔看到康正果的信众中有摩尼教原来的信众，就说：看哪，你这里有我摩尼教的人，被你欺骗了。康正果看到迪纳维尔现身，还有昭护黎寺的住持黎密多罗，知道他们是来者不善，但黎密多罗却合掌说：阿弥陀佛，我只是来看看，我可不是兴师问罪来的。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2: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3: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秋华栋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9205，1355658920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

0: 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

0: 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2: 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更是音乐的殿堂。今天要一起聆听那些传唱大江南北经久不衰的旋律。第一首歌来听达坂城的姑娘。

有2002年的第一场雪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它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展现了大漠苍凉的音乐力量，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传唱，而扎根故土的原创音乐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写下新的音乐篇章。我要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原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气象。
1: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零上22度，最低气温呢是零上12度。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这首经典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以宁静悠远的意境和优美动人的和声，描绘了一幅静谧的月夜图景。月夜的思念让人沉醉，而在丝路的风沙之中，还有一种旋律诉说着深情。

小麦用独特的嗓音唱出楼兰姑娘的美好。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执着呼唤，更是对丝路古城坚韧不拔精神的颂歌。

新疆本土歌手王阳用幽默唱法致敬新疆爱情，诠释笑着流泪的乡土浪漫。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艾斯卡尔《新疆》。

灰狼乐队的主唱艾斯卡尔将民谣注入摇滚血性，马头琴和失真吉他交织出荒漠孤烟，副歌部分像是万马奔腾，堪称新疆精神的声音图腾。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新疆的年轻歌手西林娜依高为家乡演唱的歌曲《我最美的新疆》。

0: 想你，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欢迎收听929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我是小慧。这个假期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我们929的精彩节目也和您一路相随，好歌不断，轻松相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我猜一下啊，在直播间的是小慧吗？回来了，节日快乐。对，是我在直播间。今天呢，我在直播间上大班，我还没有出去，因为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嘛。今天下了班，明天呢就可以这个出去玩了。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怎么安排这个假期的行程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月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祝929电台所有的主持人工作人员国庆快乐，平安顺遂，节目越办越好，谢谢。然后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是最强音，这个时间来打个卡啊。本来这个点呢是打算和客户要吃午饭了，猜猜我对客户说的啥就来打卡你的节目了。你肯定是说先打个卡再陪他吃饭吧，我想你是这么说的。要不然你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俩一边吃饭一边听节目吧，这个建议挺不错的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呢？

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同时呢也欢迎播报一下路况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吧，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个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最新路况欢迎播报。那这个假期呢每天20:30到22:30乌鲁木齐市的主要道路和重点的商业街区都开启节日的灯光秀，西大桥维泰大厦会展片区上演主题灯光秀，营造节日氛围，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拍照打卡哦。

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好的，欢迎继续来收听自驾歌单随心听，我是小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于金蝉鸿运当头，他又说了，他说天降双侠，你是不是也没听过那个版本的吧？我感觉他听了，要不然他怎么也觉得刚我放那个版本好听呢？他说没说你放的这个歌不好听，就是那个版本呢是在唱你的美，你多听几遍就知道他在唱你的美。难道他改歌词了吗？我怎么听的时候没有改歌词呢？这歌词都是一样的，你是从哪里听出来在唱我的美？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旋律更适合我？那我怎么觉得我们直播间那个这个旋律我更喜欢呢？他说那小慧你记得有时间多听几遍那个版本啊，真的在唱你的美。好吧，真的吗？谢谢你的推荐啊，也感谢大家在假日期间还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对我们929的支持和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在听音广播的听众，这个假期你有什么安排呢？去哪里吃好吃的，去哪里玩，都可以在微信上分享分享你的好心情好心情。微信呢都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这个假期你想去赏花拍照的话，那乌鲁木齐市的植物园金秋菊花展值得去看一看。这次的花展面积非常的大，这个本届菊花展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规模很大，品种也很多，大家呢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而且这次布展巧妙融合了12花神、百家姓等传统文化和国学美学的元素，国风美学的元素，在赏花观景之余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届花展呢会继续呢持续给大家来这个展出菊花，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所以这几天假期可以去。如果假期你出远门了，跑长途了，出去玩了，那回来呢也可以继续去打打卡，看看菊花，持续到10月中旬。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你推荐可以到哪里打卡，哪里有美食，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了，到这儿今天的自驾歌单随心听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929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0: 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每个人心里都在渴望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迈开行走的步伐，不是我们缺乏旅行的勇气，而是不确定这场旅行的终点在哪里。每个行走在路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前行的动力，它可以是一句温暖的鼓励，可以是一路同行的陪伴，又或者是来自不同目的地的诱惑。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山清水秀，也不一定是繁华富丽，但它却充满了对心灵的感召，因为在那里总有一个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旅行是一个心灵满足的过程，是对中央

得中学的时候，小麦特别喜欢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济南的冬天》。还记得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着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济南就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人间天堂。慵懒、闲适、慢节奏的生活情调，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向往。老舍先生喜欢济南的冬天，我想自是有他的妙处。我不妨就依着他的建议来一场济南的冬日之旅。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2700多年的历史，的确称得上是一座老城。又因为境内有72名泉，所以又被称作泉城。济南三面环山，旅游资源丰富。曾有诗句这样赞美过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所以我对于济南的向往，一半是泉水，一半是湖水。说到泉水，济南作为世界泉水之都，拥有四大泉群：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九龙潭、五龙潭。最有名的当属趵突泉，来到济南不得不去看的就是趵突泉。从1956年，趵突泉被整修为公园，历经几次扩建，逐渐建成以泉为主、小巧玲珑、一步一景的泉石公园。趵突泉公园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南靠千佛山，东临泉城广场，北望大明湖，面积158亩，是以泉水为主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特色园林，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公园之一。趵突泉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所以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是最早建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趵突泉是泉城济南的象征和标志，和济南的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来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正如老舍在文章里所说，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虽说北方的初冬已经让人们领略到了天气的寒冷，但在济南却能感受到冬日暖阳的舒适。这时候来济南看趵突泉也是个不错的。

选择。因为经历过七八月份集中降水的补充之后，济南市的地下水位会明显升高，济南市区内的泉水在秋季会有争相喷涌的独特场面，因此去济南旅游的最佳时间是每年雨季后的秋天。我赶在了旅游旺季的最后阶段，一睹趵突泉的风采。一进入趵突泉公园，就看到了古色古香的趵突泉大门，大门上的横匾“趵突泉”三个金字，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我着实被乾隆帝挥洒出的气魄惊了一下，驻足良久才步入公园。甬路两边到处都是婆娑的垂柳和茂密的竹林，虽然已经到了冬天，但这些树木却显出难得的生命力。穿过步青桥就来到了趵突泉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观澜亭，金黄的玻璃瓦、淡绿的垂柳和碧绿的泉水相互映衬着，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观澜亭左边的泉水中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代书法家胡展宗撰写的“趵突泉”三个大字，清朝历城人王忠林所题的第一泉石碑矗立在观澜亭的右侧。朴素的石碑、古朴的亭台和波光粼粼的趵突泉，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说已经是冬天，但泉水的活力依然不减，咕咕地向东北的方向流淌，顺着泉眼不停歇地冒上来一串串白玉般的珠子，这便是泉的灵韵所在。若是没有了这泉的灵韵，想必泉城也就失去了泉城的美誉了。单单是看着那一串串奇丽的水珠不断地涌上来，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池里的水清极了，游鱼水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池泉中央偏西有三个大泉眼，水从泉眼往上涌，冒出水面半米来高，像是煮沸了似的不断地翻滚，三个水柱都有井口大，没昼没夜地冒出来，永远那么晶莹，那么活泼，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现在是冬天，池面腾起一片又白又清的热气，在深绿色的水藻上飘荡着。看着飘渺如烟的雾气，我的身心仿佛进入了一种神秘的境界。池边还有数不清的小泉眼，有的不断的冒泡，均匀的小气泡连成一串，像一串珍珠随着水流摇曳，有的要隔一会儿才冒出十来个气泡，只见气泡快速地往上窜，好像你追我赶似的。有的半天冒出一个气泡，那些气泡比较大，大多扁扁的，一边往上升一边摇晃，碰着水面就碎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大小小的水泡五光十色，没有哪一种珠宝能比得上。真如老舍先生说过的，没有趵突泉，济南会失去它一半的妩媚。济南城泉眼众多，除了趵突泉，再说说漱玉泉。如果把刚才的趵突泉，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新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
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

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新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新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新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出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各异的古桥亭的山溪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情

0: 是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1集。
1: 郭焕金半懂不懂，只在心里做好了和这本童话书

0: 你应该还有个弟弟叫郭焕银。
1: 郭焕金不置可否，他不想与萍水相逢的人续起太多的缘分。铁锈人或许察觉了自己有些唐突，
0: 告辞了。
2: 哎，稍等，
0: 你还有事儿？
1: 郭焕金双手奉还了视力表。
2: 那请把他带走吧。
1: 他知道缺氧影响视网膜，高原人常查查视力有必要。
0: 他现在是你的了，就像童话集现在是我的。
1: 郭焕金知道他怕自己反悔。
2: 童话集你带走，视力表你也带走。
1: 这铁锈人明显有些不乐意了。
0: 这哪里是的，好像是我巧取豪夺。
2: 哎呀，没其他意思，你这本书我借不出去，留着也没用，你带回去把它贴到原来的地方，他会高兴。
1: 铁锈人的面色这才转趋正常，他低声说，
0: 他即使定到原来的地方也没有用了。
2: 啊，为什么呢？他基本完好，还能用很久呢。
0: 眼科医生走了，他成了摆设，以前他立过功的。你学医知道高原紫外线强烈，维生素缺乏，生坏了视力的概率特别高，很多人不觉得视力下降，等严重时就太晚了，视力表能帮忙的。哎，
1: 铁锈人停顿了一下，长叹一口气，表达缅怀视力表之意。他又苦笑着说，
0: 听说你是一书一书，我们那里到处找不到一本书，我没办法，就顺手把视力表揪下来了。
1: 铁锈人走了，到底没拿走标准对数视力表，那本童话书也再没人还回来。郭焕金哀叹损失了一本好书，他还没认真看完这本童话集，有些选入的童话他之前知道，便预备把此书留到日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再翻看。总觉得保家卫国和公主王子的童话隔得太远，水晶鞋和战靴，天鹅蛋和雪山也是几乎毫不相干。现在可好，他永远看不到那本童话书了，不知以后回到平原能不能找到一模一样的，即使找到了，和这一本也是完全不同的书了。至于视力表，想到他几经风雨才到了高原，立下过汗马功劳，应该善待，便把它钉在宿舍的墙上，有事没事瞄上几眼。视力表是有魔力的，白天盯的时间足够久，就能魂魄归位，不再胡思乱想。晚上，那些类似意的缺口，呆看一会儿，相当于绝好的安眠药。视力表挂墙的唯一缺点是，郭焕金从此将意的走向倒背如流，这让他永远丧失了对视力表的敬畏感，体检视力时所向披靡。这一篇，程卡卫生员封镇到卫生部请领药品，本来每隔一段时间救护车会到各站卡巡视，适当的补充药品，因为蓝卡怪病频发，情况特殊，怕波及程卡，楚医生拟出药品清单，用电报通知卫生员速取。老卫生员走了，新卫生员与众女兵不熟，完成公务之后，封镇拉住院子里偶然碰到的女兵问道，
3: 谁是你们班长？
1: 被拉住的女兵恰好是麦青青，她淡然地说，
4: 我就是。
3: 哦，你就是，太好了。
1: 封镇说着从挂包里拿出一个很严实的包裹说，
3: 这个是我们站长带给你的。
4: 站长？你哪个站的？
1: 麦青青皱起了眉头，记忆中他和一线哨卡没有密切关系。方振回答说，
3: 我从城卡来。
1: 麦青青的心脏不受

0: 控制的跳动，好像患上致命的心律不齐，脚下的土地陡然间上升数千米，空气变得极端的稀薄。
1: 你们站长是
2: 锦字莲，你们认识？
1: 认识认识，岂止是认识，很熟的。
2: 那我找对人了。
0: 风阵掩饰不住总算完成领导交付任务的喜悦。
1: 快告诉我，他有什么话带给我。
0: 麦青青习惯性甩了甩短发，好像景自莲就站在面前。
2: 班长，我把景站长的话一字一句带给你。他说，我不给你写信了啊，把话记住就行。
0: 风阵淳朴的一样画着葫芦，麦青青轻跺了一下脚说，
1: 快讲啊，急死人了。
0: 风阵把眼珠朝左上方翻滚，明显在回忆，之后把在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话字正腔圆复述了出来。
2: 站长原话啊，上次那个有点小，你就留着煮水吧。这个比较大，可以做面条和焖米饭。
0: 说完，风阵不由自主扶了一下喉部，像一只忠诚鱼鹰，将记忆中的语词之余毫无保留吐了出来。麦青青把这些话一字不落记下。
1: 上次的那个有点……
0: 第一步，千方百计为自己准备一个锅。人们瞄上了罐头盒子，将它打磨一番变成简易小锅。有人用此锅做试验，先将大米用血水浸泡放入罐头盒子，继而用野牦牛粪将罐头盒包围点燃，烟熏火燎之后，罐头盒冒出丝鸟白雾，若干时间之后，盒内米粒膨胀，溢出属于家生饭的糊香味儿，大功告成，迅速蔓延。预备出征的军人们纷纷用罐头盒造锅，人人均为锅在忙，唯有麦青青悠闲自在。他终于懂得了来自城卡的礼物具有怎样深重的情谊和巨大的实用价值，虽然那份情谊并不是给他的，实用价值也是他礼带桃江而来，但那又怎样？他明目张胆收入囊中，变成了他的。何谓真相啊？世上并没有那种东西，一切皆可引导，可涂抹，可瞒天过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2集。
1: 麦青青将精致的罐头锅展示给班里的同志们传看，女兵们赞不绝口。
3: 天哪，青青，你的手怎么这么巧啊？
1: 麦青青亲切地抚摸着小锅，犹如那是一匹钢铁的小羊。她谦逊地说：
4: 废物利用，我琢磨出来的，还有待改善。
1: 围观的战友们说：
5: 你怎么那有先见之明？这边刚公布要自己做饭的指令，你的锅就做出来了。
1: 麦青青矜持地回答说：
4: 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大家一时搞不懂罐头锅和屈人之兵是何关联。楚医生过来办事，听了个话尾巴便明白了内涵，忍不住讽刺他：
6: 哎，麦青青啊，你是在变相夸自己有先见之明吗？
4: 我可没这么说。
1: 麦青青一口否定。楚医生继续追问：
6: 那么你是提前知道了战区将进行

0: 训练的消息做了相应准备。
1: 这顶帽子太沉重了，泄密推断麦青青才不会上当。他索性转守为攻，冷笑着说：
2: 哼，你以为上级军区的军事主官会将这等事提前告知他人？
1: 楚之医生被噎得不作声，他无法怀疑大军区军事长官，他没有根据，只是单纯看不惯麦青青狐假虎威。郭焕金听到争执，一言不发。他并没有拿出自己的小锅，并暗自决定让那口锅永不见天日。现在他没有锅，需要另做打算。郭焕金找到了楚直。
3: 师父，你的罐头锅做好了没？
0: 哎，你看吧。
1: 郭焕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以为能在他的手中看到锅，或起码是锅的半成品，却见手上有几道血痕。
3: 哎，师父，咋了？
0: 做锅挂的彩。
1: 郭焕金疑惑不解。
3: 啊，你做手术不是棒着呢吗？指哪儿打哪儿，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
0: 这打铁匠和外科圣手能是一样吗？
3: 不都是用刀吗？
0: 手术刀是切人皮用的，罐头盒是铁皮，刀和刀的差别比人和猴子的差别还大。
1: 郭焕金不想听他啰嗦，决定拔刀相助。
3: 楚医生，你等着，我给你一只罐头锅。
1: 楚直手指上的伤让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再续造锅伟业，只好接受徒儿的馈赠。郭焕金找到门可栓说：
3: 班长，嘿嘿，友谊事相求。
1: 任务越艰难，越要交给最忙最灵巧的人。门可栓粗大手指捏着破布头，正在打磨罐头盒子，头也不抬地说：
4: 你来求我做一只罐头锅
3: 啊？不是。
1: 郭焕金清晰地回答。门可栓闻言停住手，抬起头来：
4: 只要不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今天又不吃羊肉，你甭想要大枣。
3: 不是求你做一只罐头锅，而是求做两只。
1: 门可栓露出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的笑容。
4: 行，两只就两只，不过你得等。
3: 我看你手中这锅快得了，我先拿走这只。
4: 哎，这锅有主了，你不能加塞儿。
1: 门可栓又埋头继续忙活。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3: 啊，我能知道这锅是谁的吗？
4: 叶雨露。
3: 啊，他厉害呀，我不争，我排叶雨露后面。
1: 门可栓又拿起锉刀打磨罐头盒上的小毛刺。
4: 叶雨露后头排的也不是你。
3: 谁呀？
4: 好像是钟护士长。
1: 郭焕金这个气呀，他憋着火说：
3: 那我排钟护士长后面。
4: 他后边也不能是你。
3: 啊？谁？
1: 门可栓把打磨出的光滑盒盖安稳地放在一边说：
4: 是术化演员。
1: 郭焕金终于抑制不住，愤然地说：
3: 门班长，不会整个卫生部的自制小锅都你一个人揽下了吧？
4: 那没有，起码麦青青的小锅就不是我做的。
1: 猝不及防被撕开了伤疤，郭焕金心尖滴血，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归拢起精神，淡淡地问了句：
3: 门班长，你做的锅比麦青青的那口锅怎么样？
4: 这俩锅根本没法比
3: 啊。你做的锅好？
4: 我做的差太远喽。麦青青那锅不知什么高人所做，实用不说，精巧的简直像工艺品。
1: 郭焕金心中的痛又重重刻下深可见骨的刀痕。他看着门可栓刚刚脱手的小锅，不走心地夸赞道：
3: 门班长手艺不错。
4: 这锅是不错，可后头再做的锅就不能和他比了。这锅是专为小叶子做的。
3: 啊？给我们做的锅没这个好？

0: 那当然，要是都像给小叶子的锅这般精雕细琢，只怕锅没做出一半，拉链都走完了。
1: 郭焕金压抑着气氛，假装随意问道：
2: 那你后面做的锅和小叶子的精品锅哪儿不同啊？
1: 门可栓用沾满金属碎屑的手指肚在酱紫色的肥厚嘴唇终端竖起比划了一下，警告郭焕金别乱说。郭焕金噤声，索性不问了。原打算观察一番找出差异，可眼拙呀，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所以然。
0: 你们的锅差在这几点？
1: 天哪，炊事班长还总结了一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门可栓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爱学习，脑子活泛，慢慢变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兵油子。门可栓说：
0: 第一，你们的罐头盒盖子不能用刀错开，那太费功夫，我会改用菜刀沿罐头边砍开，不美观也漏气，但能用。第二，罐头盒盖子让它直接连在罐身上，好处是不会丢盖子，坏处嘛，呵呵，就是谈不上严丝合缝。第三，我可不在罐盖上特地做提梁，就着罐头盖凑合捏就是了。
1: 郭焕金总算明白，大众版的罐头锅就是个开得完整些的废盒子，他心有气然说：
2: 可这样的锅会漏气。
0: 没错，肯定漏气，
2: 高原上气压低，拢不住蒸汽。简陋版的锅做得熟饭吗？
0: 根本做不熟。
2: 哼，那所谓吃得上饭就没法落实了。
0: 实话说吧，在高原上就算你用象牙雕出个锅来也是做不熟饭。我一年到头倒腾高压锅，把这事儿整明白了，没有高压锅神仙也没招。这所谓的罐头锅不过就是聊胜于无吧。
1: 郭焕金惊叹炊事班长已经会用聊胜于无这个词儿了，同时也彻底搞清楚所谓的罐头锅自欺欺人。他放弃催促门班长赶工的心思，反倒劝他说：
2: 您就慢慢敲打这些锅吧，留神别伤了手指头，我走啦。
1: 回到班里，见麦青青又在展示炫耀他的锅。
4: 这个锅呀，是用菠萝罐头盒子做的，又轻又结实。
1: 女兵们有些眼红说：
5: 战区发的菠萝罐头很少，就是偶尔来点，也优先发哨所了，咱们一直无缘见，今天散开了眼。这盒子看起来也比别的罐头精致。
4: 菠萝罐头是亚热带生产的，比来自河北的雪花梨罐头走的路更远，物以稀为贵。
5: 咱们打上山就没吃过菠萝罐头，你这盒哪来的？
4: 听过菠萝的故事吗？
1: 女孩子们都爱听故事，注意力马上被转移，异口同声地说：
5: 啥故事呀？
4: 话说这菠萝出身高贵，15世纪的时候，有个航海家叫哥伦布，在美洲第一次见到菠萝，很稀罕，就带回了欧洲。万里迢迢的菠萝便非常的昂贵，据说当时的人啊，为了买一个菠萝能拼得倾家荡产啊。爱好虚荣的贵族兴起了一门新的买卖，租菠萝。谁家要是举行家宴，会在明显的位置上摆上一只菠萝，

0: 这菠萝不是买的，是租的，只能看不能吃，宴会完了还得再还回去呢。只有皇室才能当场把菠萝切开，让客人们尝尝鲜。
1: 女孩子们被菠萝的传说惊得目瞪口呆，顺便对持有菠萝罐头锅的麦青青心生羡慕。郭焕金安静地听着，心里做了个决定，景字莲的锅不值得珍重，先藏起来，再找个地儿把锅扔了。这天南可栓把叶雨露秘密叫到炊事班的库房，递给他一块大白兔奶糖。叶雨露很是惊喜，
2: 啊，哪来的宝贝啊？
3: 我老乡也是炊事班长，在小灶上搞点这东西不太难。
1: 叶雨露拨开一张糖纸，将大白兔吞进嘴中。高原严寒，奶糖梆硬，和他贝壳般的牙齿撞出脆响。门可栓笑眯眯的叮咛：
3: 哎，别那么急，一点点用口水暖软了再抿化。
2: 忍不住，太甜太香了。
1: 叶雨露含含糊糊地说着，大白兔部分融化粘在舌头上，口齿不清。
3: 这么喜欢吃，以后我再给你搞。
1: 南可栓说着轻轻舔了一下自己的后唇，他不是贪恋又甜又软的糖块，而是想吸吮包着糖块的红唇，只是他不敢，那是大逆不道的罪。叶雨露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在头顶盘旋，他咂巴着嘴说：
2: 嗯，你老乡那么大能耐，能把手掌吃的糖接二连三偷出来，我不信。
3: 怎能叫偷？手掌的吃食都在我老乡手里攥着，再说手掌不爱吃糖。
1: 叶雨露这时已将糖块囫囵吞枣咽进肚子，欲罢不能，瞄向门班长手中的第二颗大白兔。门可栓看穿他的小心思，把第二颗大白兔拨开糖纸，乳白色柱形糖体在他的手中好像短短的白粉笔。叶雨露眼巴巴看着，不由自主咂巴嘴，嘴唇又甜又香。这个动作在门可栓眼中充满了诱惑，他把拿着糖的手指探过来，大白兔在他圆滚皲裂的指肚上上下颤动，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南可栓轻声说：
3: 你过来。
2: 啊，这颗糖也给我吗？
3: 你过来，啥都知道了。
1: 南可栓嗓音嘶哑，凡个子高大的男生声音大都低沉，这一激动更哑得不成调。叶雨露轻轻地凑了过来，门可栓将短短的糖棍抹进了他的嘴巴，撤回手指的时候擦过叶雨露的唇。天哪，女孩子的嘴唇竟不可思议地柔软。门可栓觉得手指间嗖地被热油溅伤了。
3: 你快走吧，
1: 门可栓困难地说着，声音暗哑到几乎听不清。叶雨露边嚼着大白兔边问道：
2: 班长，我的罐头锅做好了没？
1: 门可栓拼命将动荡的激情按下，含糊地说：
3: 马上就好。
2: 马上是多大会？
1: 门可栓眨了眨分得很开的双眼皮说：
3: 我刚开始想用青椒香干罐头盒。
2: 哎，为什么是青椒香干罐头不是糖水梨呢？梨多好闻啊，做出的饭有水果香。
3: 认什么罐头盒，煮上一两次水味道都会散尽。我选青椒香干，因为它是所有罐头盒里最大个的，盛的水多，煮出的饭也多。
2: 我才不要大盒，挂在身边难看。我想要麦青青那种盒，糖水菠萝。
3: 糖水菠萝太少了，连我老乡都摸不着。
1: 叶雨露还是不死心。
2: 比菠萝稍大一点的罐头盒也凑合。
3: 那就是糖水香蕉罐头，好看点儿。
2: 那就它吧。
1: 门可栓全力控制着情绪，渐趋正常说：
3: 糖水香蕉的罐头皮很薄，容易烧毁，还是青椒香干好，皮厚，经得住火烤。
1: 叶雨露此刻对罐头盒的兴趣缺缺，突然问道：
2: 还有没有了？
3: 暂时没了。
2: 那以后呢？
1: 门可栓翻了翻牛眼般的大眼说：
3: 多久以后？
2: 今天以后。
1: 如果有人听到以上对话，一定不大明白，只有他俩知道是大白兔。门可栓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说：
3: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一辈子都有大白兔吃。
1: 叶雨露一时没反应过来。
2: 你家有人在大白兔厂里上班，是上海人？
1: 门可栓心里说：姑娘你傻呀。但嘴巴不敢放肆，怕惹毛了幼稚女孩，含糊其辞地说：
3: 甭管我用什么法子，保你一辈子吃得上大白兔奶糖。
2: 不要，总吃一种糖也许我就烦了，想换口味呢。
3: 好好，那咱想法换别的奶糖吃。
2: 门班长，你怎么那么有法子，能搞到各种好吃的？
1: 叶雨露羡慕地说着。门可栓裂开嘴，露出军旗子一般大的牙说：
3: 我有一身手艺在，还怕搞不到吃的？
2: 你有什么手艺？会木匠活还是会叮当打铁？会下河捕鱼还是会翻一串跟头？会雕刻还是会裁衣服？或者比楚军医更了不起，能治头疼脑热，背上长疮，能做手术仙人天灵盖？
1: 这种时刻提别的男人的名字简直呕死人。门可栓却也不敢发火，他压住心中的反感说：
3: 你说这一大堆哪儿和哪儿啊？别的不说，雕刻就顶不了饭吃。
2: 不对，若会在象牙上雕刻就是工艺大师。
3: 饿了能吃象牙吗？再说你想在象牙上雕刻，得先要把大象放倒杀了，这事儿谁来干？工艺大师行吗？
1: 叶雨露没想到炊事班长除了做饭还挺能搅和，他可不愿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象牙大师和刚刚给了自己一嘴甜蜜的班长闹别扭，就半仰着脸问：
2: 你会捕鱼吗？
1: 这话戳到门可栓的软肋，他灰头土脸说：
3: 不会，我老家旱得不行，喝水都不够，哪能有鱼？
2: 既然没本事就别吹牛，大白兔奶糖是唐熙家牛奶熬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3: 我不会捕鱼，但我会做鱼啊。
2: 你家连鱼都没有，怎么会做鱼啊？
3: 做鱼这本事是在咱高原战区练出来的，河里有一种萝鲤，怎么做怎么难吃。
2: 咱大灶上的红烧鱼我并不觉得难吃啊。
3: 那就是我的本事了，我琢磨出怎么做萝鲤有滋有味又不腥
2: 啊。我最爱吃鱼了，快告诉我。
3: 这手艺你就不用学了，我会就够了。
2: 你会我信，可你不能一辈子跟我一个单位啊，哪天我想吃鱼了上哪找你呢？
1: 门可栓信誓旦旦地说：
3: 我一辈子给你做鱼吃。
1: 叶雨露有些奇怪，粗粗拉拉的炊事班长今天怎么总说一辈子的事情呢？一辈子多长啊，他实在没把握活到白发苍苍啊。门可栓看今天聊得差不多了，好的火头军深谙掌握火候这件事。
3: 小叶子你不要动窝，等我一下。
1: 说完他走出去了。叶雨露舔着嘴

0: 唇等着，唇上的甜味渐渐淡了。门班长带着罐头锅回来说：
1: 小叶子，收好，这个锅是咱全战区拉练部队最好的单兵锅。
2: 真的呀？
0: 叶雨露喜出望外，接过后端详了半天，半信半疑地说：
2: 看着还不错，但麦青星那个锅可好看了，好像比你这个漂亮。
1: 那个锅费的功夫不少，花拳绣腿，选的罐头盒子太软，煮几次饭很可能会熬化。我给你做的这个锅最后选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它的罐头皮最厚，个头虽比青椒香干稍小一点，但它经得起火焰折腾。
0: 一个罐头锅讲究那么多呀？叶雨露心怀惊叹加感激，拿了锅就走。临出门时补了一句：
2: 门班长，不许给别人也做这么好的罐头锅，我得独一份。
0: 门可栓重重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脸色越发显出唐紫，或者说他的话在肚子里响亮地说过了。
1: 给媳妇儿做的，别人哪能比？
0: 往年冬季演习都是魏顿远司令员指挥，今年改由政委掌舵。除了创造性地提出以单兵训练为主的战略方针之外，还要求所有演习人员出发前写下遗书。此令一出，人们都感到非比寻常。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验。

0: 遗书。整个战区，人们各自为战，秉笔铺写遗书，有下笔千言的，有惜墨如金的，有写着写着泪湿衣襟的，有写数章均不满意，撕揉成团，脚下废纸成堆的，更有甚者，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满意的遗书，心生奸计。树开眼招呼钟明说：“
1: 到检视来下。”
0: 护士长正忙着给遗书结尾。
2: 没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别打扰我，没看见我忙着呢。
0: 树开眼严肃地说：“
1: 此事正与你的遗书有关，带上遗书速来。”
0: 工作关系，护士长比一般人更具有执行精神，随化验员来到检验室。一屋子瓶瓶罐罐锃光瓦亮，加上显微镜和分析天平等器械，有种科技感。到了自己的主场，树开眼沉着脸说：“
1: 把你的遗书拿来看看。”
0: 他俩年纪均龄，都差不多，平日关系不错。护士长没想到其他，地上只差签名和日期的信纸。树开眼客气地说：“
1: 哎，护士长，你坐边上等一下，时间足够。”
0: 啥意思呢？钟明有些不解，好在没用他等多久，答案揭晓。树开眼坐在桌边铺好纸，操起笔，看着护士长的遗书，一笔一画抄了起来。护士长大惊失色，怎么会有人连遗书都照抄呢？他一个箭步扑过去，伸手夺笔。
2: 太无耻了，你遗书是我的，咋能咱俩的一模一样？
0: 护士长声嘶力竭，树开眼怕遗书被扯坏，冷静地放了手，不急不徐地说：“
1: 护士长读过卫校，虽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嘿嘿，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想来也是听过的。”
0: 护士长抢回遗书，心下略安。他抗拒地说：“
2: 遗书是个例外，万万抄不得。”
0: 书带来的礼物就是金钩海米。叶雨露记起童年的美味和快乐，想起了亲人。他攥起小拳头，雷着门可栓的胳膊说：“
3: 哎呀，死班长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从没做给大家吃啊？”
0: 门可栓葫芦了一下油浸浸的帽檐，然后说道：“
4: 我从别人那儿只知它名叫海米，但不会做，你教教我。”
0: 门班长已从郭焕金那儿完成了海米扫盲，只是他不敢打没把握之战。还没来得及大造尝试，山下又送来成色更好的新货。叶雨露说：“
3: 我只会吃，不会做。”
4: 看来会吃不会做的人是大多数。
0: 叶雨露心有不甘：“
3: 我不会做海米，情有可原。你当炊事班长不会做，实在说不过去。”“
4: 哎，我老家黄土坡，从没见过这东西，会做才见鬼。”
0: 叶雨露看着海米成色很好，便说道：“
3: 生的也能吃。”“
4: 生的就算能吃也不好吃，就像生肉生骨头，若不是野人谁吃？”
0: 叶雨露不理他，掏出一把金钩海米，嚼糖豆般填进嘴里。猪背白牙上下翻飞，嚼出满口橙红。门可栓看得发呆，不在迸裂的海米，而在水润红唇。门可栓阻拦道：“
4: 你这么爱吃，拉练回来我煮上半锅海米给你盛一大碗，管够吃。”
0: 叶雨露不歇气地咀嚼，口齿不清地说：“
3: 说话要算话。”“
4: 算话算话，你若不放心，我现在就找个小布袋舀出几碗海米藏起来，专门留给你，行了吧？”
0: 叶雨露已把口中的金钩海米基本咽净，满嘴大海味道，心旷神怡，赶紧又伸出小巴掌，从麻袋中掏了一大把，指缝里的小海米扑簌簌掉落出来，海鲜的味道充斥库房。门可栓见姑娘吃相可爱，舔着嘴唇说：“
4: 没人跟你抢，慢慢吃，小叶子。”
3: 等会儿

0: 兵务必在第一时间完成这两种鞋子的互换，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脚，又能把每一分体力都注入令人绝望的长途跋涉中。高原行军极为单调，眼盯前方行进中的战友后背，双脚机械跟进，血液由于寒冷和缺氧循环缓慢，人体进入粘滞迟钝状态。行进中最怕无声无息，当然你可以大声喊叫，让你身前或身后的人听到，也算交流。不过缺氧让人舌根僵硬，发音艰难，大喊大叫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这样做。前面是一道峡谷，道路奇窄，队列已变成单人行进。听到身后鬼哭狼嚎，郭焕金吃力地回了一下头，见是楚军医在做鬼脸。他原来不在这个位置的。郭焕金断断续续地问：“
1: 你为什么跟在我后？好痛！”
0: 回头加上扭着脖子说话，十分的困难。楚直没理他：“傻丫头，不跟在你后面，我怎么能第一时间帮到你？”不过这个理由他不打算说出口，亮锅换金也想不到。好在行军中人经常喘不上气，所以有随便不搭理人的特权。
1: 今天要走多远才能宿营啊？
0: 郭焕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楚直毕竟是男子汉，体力较好，清晰地回答说：“
2: 100华里，或者说50公里。
1: 那么远？
2: 不算远，红军长征时飞夺泸定桥，一天一夜赶了240里呢。”
0: 郭焕金恨呐、啊，一个医生把历史学得那么好。他又问：“
1: 大渡河有咱这儿的海拔高吗？”“
2: 没有。”
0: 沿峡谷下行，海拔下降。郭焕金缓过气来，说话稍稍连贯了一些：“
1: 那没可比性。大渡河那儿不缺氧，
2: 氧气与海拔相连，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除了喜马拉雅，没什么地方能跟咱们这儿比缺氧。”
0: 郭焕金陷入矛盾中，说话费气力，不说话漫漫长路。缓了一会儿，他蓄积起力量，偏头问道：“
1: 走多远了？”“
2: 我也不是军事参谋，哪儿能知道，哪儿能知道还有多远啊？”“
1: 你估计？”
0: 郭焕金压缩字词，节省气息。楚直回答说：“
2: 估计大约一半。”
0: 黎明时出发，此时已经走了5个小时。麦青青在郭焕金的前面间隔一人。最新出炉的警示罐头锅悬在麦青青左腰侧，随着他矫健的步伐有规律地摆动着，好像闪闪发光的小炮弹。行军初走动时，郭焕金不敢看这个小锅，他上窜下跳，像一根巨刺扎入心房，让他痛不欲生又无力拔除。景自怜，朝三暮四，移情别恋，郭焕金觉得有充分理由。门当户对，青梅竹马，谈笑甚欢，礼轻情意重，你算什么呀？厨师的女儿，对他的经历一无所知，他教你是任务，他救你是本能，他不理你才是他的真心。

0: 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作多情，你的痛纯属自找，所以错的不是他，而是你。郭焕钦不知不觉泪流满面。酷寒高原流泪是件奢侈事儿，泪水即刻凝成冰痕，皱缩在脸上，像居丁一般把泪痕周围的皮肤抽紧。郭焕钦恨自己流泪，不去盯着看麦青青的腰侧。其实只要不是队列拐弯，前面隔着一人是很好的障碍物，只要按部就班，他可以逃避看到那个罐头锅。可是郭焕钦反其道而行之，逼着自败。其他人开始煮冰化水时，他们还在冰上胡乱凿冰碴，镐尖磕到冰上只留下浅白薄痕，溅落冰屑寥寥无几。按照规定，单兵操练他人不得相助。预留的午饭时间已过去了大半，且牛粪火慢热，就算融出水撒入米粒，能吃到嘴里也遥遥无期。女兵们大概率是还没吃上饭，就会听到激越的出发号角。怎么办？大家目光聚向了郭焕钦。班长啊，你得拿出应对方案呐。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

0: 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6集。
1: 郭焕金看到楚军医没有凿冰做饭，就走过去问道：
3: 你怎么吃啊？
4: 我备有干粮。
1: 楚执一拍干粮袋咣当作响，一般装入生米生面之后，袋子呈服帖的圆柱状。楚军医的干粮袋咯里咯搭不规则凸起，好像装了一袋小蛤蟆。
3: 啊，你装的啥？
1: 郭焕金无法回应大家问询的目光，想找楚军医讨个主意。楚执压低声音说：
4: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得外传。
1: 郭焕金瞪着眼，按说一瓢旧干粮袋能藏啥秘密呢？
3: 嗯，记下了，不告诉别人。
1: 得到他的承诺之后，楚军医很小心地把干粮袋解开，掏出内容物，绿纸水果糖。郭焕金认出这是每人每月都配发的硬糖块，除了齁死人的甜，没有任何其他味道。平日没觉出它的好，此刻简直像看到回阳救逆的千年老参，巴不得立即卷入嘴中。楚医生看着郭焕金狂舔嘴唇的小红舌，伸出手说：
4: 给你。
1: 郭焕金立刻毫不客气地将绿皮硬糖夺过来，生怕楚医生反悔，把攥了糖的手

0: 到身后，棉衣绒衣加在一起很厚，胳膊肘几乎弯不过去了。楚之竭力不动容，怕泄露内心怜爱。胡焕进拨开糖纸，将糖块塞进嘴里，虽迷恋甜味，还是毫不留情把硬糖嚼碎，好似有深仇大恨。楚之一声难得，细声还语说，
1: 慢慢吃，没人抢。
2: 不是潘医生，是我有了低血糖先兆，买晕过去。
0: 看着郭焕金如嚼碎冰碴一样的吃糖，楚医生不再说话。三块糖嚼下肚，郭焕金缓了过来，他又伸出手掌心摆了摆。
1: 干啥？
2: 继续，你拿糖来。
1: 我还没吃饭呢。
2: 你的饭就是糖，对吧？
1: 知道还问。
2: 你这整个干粮袋里塞的都是糖块。
1: 正确。
0: 郭焕金气得大声嚷嚷起来。
2: 你打算看着别人都饿死，独自一人迎接胜利曙光吗？
1: 哎，错啊，我并没有吃到糖，不是先救你了吗？没想到你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0: 郭焕金想想自己是挺没风度的，口气稍微缓和了点说，
2: 你这一袋糖相当于甘蔗园主，女同胞看来做不出饭了，急行军马上开始，你把糖块拿出来打土豪分田地啊。
1: 个人肚子个人管，你是他们班长又不是我班长，指挥不动我。
0: 郭焕金故作和颜悦色地说，
2: 哎呀，这不是命令，是请求友军炮火支援。到了宿营地，我会召开班务会讨论明天的吃饭问题。眼下，嘿嘿，你必须救急。
1: 巧取豪夺的班长同志，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0: 楚直不忍他为难，忍痛将自己半截干粮袋抖空，让郭焕金捧着硬糖分发给女兵班的战士。出发的军号响了，全靠糖块救急，女兵班才将将跟上大部队的节奏，准时出发了。赶机拔刀相助，行军途中，郭焕金好声好气地问，
2: 楚军医，哪里来的那么多糖啊？
1: 请示上级，特领的。
2: 你咋不教教我啊？哎，我也把干粮袋装满糖，这所有的米面骨子里都是碳水化合物，糖呢更是最纯粹的营养，不应该舍近求远呢。
1: 看你学医能活学活用，为师再奖你两颗糖。
0: 郭焕金欣然领受，吃完以后斗志更昂扬了，他不死心地追问，
2: 你咋领出那么多糖啊？是不是贿赂了司务长？
1: 嘿，你高看了司务长，把他那儿的硬糖连锅端了，也填不满我半截干粮袋。
2: 那糖从哪儿来啊？
0: 你曾移动地方。郭焕金伸出戴着皮手套的手，笨拙地把一簇簇冰晶扒拉开，将它们丢弃旷野，与自己的喘息彻底告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

0: 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瓷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国庆期间特别节目国庆自驾歌单随心听。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分享到了最近啊，在互联网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最近应该也都是有听过啊，祝福祖国。确实呢，今天也是十一小长假的第一天，相信很多朋友一边在感受着国庆的氛围，一边呢可能也是在跟大家伙呢此刻路上的通行情况呢似乎也都是在跟节假日的路况差不多。目前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些堵车排队的，和泰南路辅路从广辉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些排队。这两天呢，可能集中在各大的商超啊，或者说是一些公园啊，还有一些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在晚高峰呀，或者说是午高峰的时段呢，都会有一些的排队。同时呢，可能在一些重要的旅游的必经地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塞车堵车。还是提示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咱们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堵车的时候也不堵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缓慢的驾驶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伙呢也可以来不妨说一说啊，这个十一小长假你是怎么样打算和计划的，把您的计划呢也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呢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你，中国。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

0: 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每个人心里都在渴望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迈开行走的步伐，不是我们缺乏旅行的勇气，而是不确定这场旅行的终点在哪里。每个行走在路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前行的动力，它可以是一句温暖的鼓励，可以是一路同行的陪伴，又或者是来自不同目的地的诱惑。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山清水秀，也不一定是繁华富丽，但它却充满了对心灵的感召，因为在那里总有一个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旅行是一个心灵满足的过程，是对真

记得中学的时候，小麦特别喜欢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济南的冬天》。还记得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着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济南就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人间天堂。慵懒、闲适、慢节奏的生活情调，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向往。老舍先生喜欢济南的冬天，我想自是有他的妙处。我不妨就依着他的建议，来一场济南的冬日之旅。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2700多年的历史，的确称得上是一座老城。又因为境内有72名泉，所以又被称作泉城。济南三面环山，旅游资源丰富。曾有诗句这样赞美过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所以我对于济南的向往，一半是泉水，一半是湖水。说到泉水，济南作为世界泉水之都，拥有4大泉群：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九龙潭、五龙潭。最有名的当属趵突泉，来到济南不得不去看的就是趵突泉。从1956年，趵突泉被整修为公园，历经几次扩建，逐渐建成以泉为主、小巧玲珑、一步一景的泉石公园。

趵突泉公园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南靠千佛山，东临泉城广场，北望大明湖，面积158亩，是以泉水为主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特色园林，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公园之一。趵突泉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

期待着再次来到济南，来看看这喷涌不止的泉和这清澈美丽的湖面。我相信济南不会让我失望，这里的山水会满含着惊喜等待着我。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下一段的旅程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全面覆盖。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

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0: 好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和星光作伴，与文字相依，卸下一天的疲惫，此刻我们用声音开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这段旅程有花香四溢，也有山河岁月，在这里你可以一眼万年，也可以瞬间定格。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十一特别节目，我是凯文，让我们徜徉声音图书馆，与星光作伴，阅读心动文字，共享文化之美。今天的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让世界刮目相看。当我们身处日新月异的环境，和腾飞的中国一起大步向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心里默默记下今日之辉煌，留待日后给自己的下一代慢慢讲述中国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我们享受着今天美好的一切时，请别忘了为了这一切默默奉献着的人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钱学森、李四光等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科技知识分子，面对落后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无私奉献，奋勇攻关的光辉事迹值得永远铭记。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值得一代代年轻人学习。尽管在儿时的课本上、长大后的报章里，以及后来一步步的纪录片中，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但是他们当时为了冲破阻碍回到祖国怀抱，报效祖国的心情远比你想象中更浓烈。在2019年10月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中，首次亮相的东风17弹道导弹采用了钱学森弹道，这让两弹一星攻星钱学森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技之父和火箭之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义无反顾地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然而1950年，钱学森在港口准备回国时，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把他关进监狱。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

0: 斯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为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生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生所得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释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文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钱学森锦上，1955年6月15日。
1: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55年10月1日清晨，钱学森一家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国后，为了让他的好兄弟也投入建设祖国怀抱，钱学森先后给郭永怀发去两封家书。之所以称之为家书，除了在信中钱学森直呼郭永怀为老兄之外，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在郭永怀在人生道路上结下的亲如手足的情谊和一脉相承的报国心。郭永怀夫人李佩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学森和永怀的真挚如亲兄弟般的友谊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41年，郭永怀从多伦多大学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钱学森已在那里的航空系完成了他的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帮助导师当代航空大师冯卡门工作，并在系里任教。永怀是冯卡门的研究生，学森既是永怀的学兄又是师长，他们俩也因此相知。在以后我和永怀交往的日子里，他每谈到在帕萨迪纳学习的往事，总是津津乐道，无限留恋，对年轻有为的学森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今天我们要读到的是钱学森写于1956年2月2日致郭永怀的家书，从中可看出两位科学家的深情厚谊和拳拳报国心。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2: 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召唤我们，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十一特别节目，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共和国之恋》。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这是由刘亦然作词，刘维光作曲，刘畅首唱的《共和国之恋》的歌词。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广为传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之作。其实这首歌是1988年中央台制作的一部讴歌我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大型电视系列专题片的主题歌。当时这部专题片通过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讲述了建国以来以钱学森、李四光、张广厚等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科技知识分子面对落后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科研领域无私奉献、奋勇攻关的光辉事迹，展现出他们的崇高品质和爱国情怀。播出后反响强烈，很多人都是透过这部专题片知道了科学家们的故事。这部片子播出的时候，虽然我们还小，但是已经开始被科学家们的爱国之情所感动，也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大一点，我们读书了，课本里科学家们的故事生动有趣，让很多同学有了想成为科学家的志向。记得有一篇课文叫《奇怪的大石头》，说的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小时候的故事，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几句呢。小时候的李四光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次他都爱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一听到小伙伴的脚步声，他就悄悄地围着大石头躲闪，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小伙伴围着大石头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他。时间长了，他对这块大石头产生了兴趣，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哪来的呢？这个问题李四光想了很多年，直到他长大后到英国学习了地质学，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后来李四光回到家乡，专门考察了这块大石头，他终于明白了，这块石头是片麻岩，是从遥远的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因为那时候只有秦岭有片麻岩。如果你也学过这篇课文，你一定很想知道从一块石头开始科学求索之路的李四光后来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后来他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不仅如此，他的孩子们也沿着他走过的路脚踏实地地为祖国的建设付出全部的青春和热情。今晚我们就跟随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主播杰克然的声音，一起走进两代三院士李四光一家的传奇故事。
2: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农村。五岁那年，甲午海战的惨败成为整个民族心中的伤痛，也让李四光在少年时代就有了学习造船的理想。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孤身一人离开家乡，他先考取了武昌的高等小学，一年后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16岁的李四光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创始成员。宣誓仪式上，孙中山送了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1907年，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选学博用机关。1913年，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踏上求学之路。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他选择了采矿专业，但一年后，他决定改学地质专业。

因为他发现中国当时没有铁矿，没有铁矿就炼不出钢，造不出船，只有学了地质才能知道矿产在哪里。从学造船到学采矿再转学地质，李四光三级跳的背后原因只有一个，国家需要。1918年5月，李四光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英国导师为他推荐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李四光选择了拒绝。我之所以到这儿求学，是要为我自己的祖国服务。1920年，李四光成为北大地质系教授，中国地质学科的建设仍在从零开始。李四光把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到了野外考察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中。1948年，李四光回到英国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此时的他已然是国际上卓有建树的地质学家。1949年9月底，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仍在英国的李四光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任命为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前李四光已经做好了回国准备，但是朋友传来消息说国民党政府要求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的职务，否则就要把他扣留送往台湾。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先行离开伦敦前往法国，夫人随后出发与他会合。因为担心李四光夫妇的安全，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回国事宜。在欧洲，李四光夫妇先后辗转法国、瑞典、意大利，冲破重重阻碍，历时半年多，终于在1950年4月取到香港，踏上新中国的土地。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李四光责无旁贷出任首任部长。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发展工业，但在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求。广袤的中国土地是否蕴含着可以开采的石油资源？此前美孚公司、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以及日本人都曾在中国寻找石油，但都一无所获。但李四光认为，我们底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1959年9月26号，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6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流油的喷出。从这里开始，激情洋溢的石油大会战被点燃，大庆油田得以诞生，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的理论。中国贫油的帽子被摘掉，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在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建设国防的年代，李四光为寻找关键原料铀元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林是李四光的独生女儿，1964年她留学英国，就读父亲的母校伯明翰大学。在父亲的影响下，李林开始涉足金属物理。拿到硕士学位后，李林在剑桥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受父亲的影响，李林的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连学位证书都没来得及拿，就急忙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他的博士证书是在30年后的1981年，由剑桥大学的一支代表团给他带回来的。为什么这么着急呢？第一，一家人都回去了；第二，都念了这么长时间书了，要赶紧参加工作，国家需要。过去中国被列强欺负，好不容易有了和平的环境，可以建设国家了，那就赶紧回来建设国家。李林原本学的专业是金相学和电子显微镜，在新中国建设需要钢铁，李林被派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球墨铸铁。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李林又被调入核工业部从事核材料的研究。他参加了中国第一个反应堆实验、第一次原子弹引爆材料工作试验、第一艘核潜艇材料试验，为祖国的原子能工业做出了贡献。55岁的时候，李林第三次服从国家需要，转去研究超导材料。李林后来回忆说，自己从原子能所出来之前，一向是做任务的，
很怕做

基础研究，当时自己已经55岁了，可回想父亲说过，只要你自己有毅力，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于是李林像他的父亲李四光一样，为了祖国需要，不断转换专业，重新学习。邹成鲁是李林的丈夫，他们相识于剑桥校园。1949年8月25号，李四光为李林和邹成鲁主持了婚礼。在李四光冲破阻挠回国后，追随李四光的步伐，1951年拿到博士学位的邹成鲁等不及妻子李林拿到博士学位，便马上回国，在上海的生理生化所开始了新中国酶学研究的奠基工作。上世纪50-60年代，邹成鲁在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和团队用了8年时间，成功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作为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成鲁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李四光曾经说过，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民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多么丰满、愉快、生动和活泼。继1955年李四光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后，1980年邹成鲁和李林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创造了一门两代三院士且都是全国政学委员的佳话。在为国家解决战略需要的岁月，李林和邹成鲁各自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曾两地分居10多年。回首走过的科学之路，李林曾感慨，风华正茂时我们两地分居，再聚首时已是两鬓斑白。但李林仍然觉得，比起父亲那一代，他们要幸福得多，因为国家强大了，科学家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工作。

祖国的各项科研事业不断取得突破，目前各项成果已领跑世界。然而，无论何时，请不要忘记那些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人。他们有的是关键时刻舍身为国，有的是为了科研事业隐姓埋名数十年。比如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曾经秘密地接受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无怨无悔，孜孜不倦，离家28载，最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比如我们熟知的核潜艇成就极高的黄旭华先生，曾经也是接受党和中央的委派，之后隐姓埋名，杳无音讯，投身科研事业。他们都是伟大祖国的科技建设者，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伟大奉献者。通过今晚的节目，希望他们的故事再次感染你，影响你，指引你。也希望年轻的我们从先辈们的故事里汲取力量，更好地在新时代奉献青春，建功立业。感谢您收听今晚令人心动的文字，明晚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再见。

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巧妙地将新疆传统婚礼习俗融入旋律，节奏明快，情绪饱满，像是一阵热情的风，展现了新疆人民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而在丝路的漫漫风沙中，还有一种旋律如泣如诉，诉说着千年的守望与深情。

提到刀郎，这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它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展现了大漠苍凉的音乐力量，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传唱，而扎根故土的原创音乐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写下新的音乐篇章。我要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
1: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这首经典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以宁静悠远的意境和优美动人的和声，描绘了一幅静谧的月夜图景。月夜的思念让人沉醉，而在丝路的风沙之中，还有一种旋律诉说着深情。

小麦用独特的嗓音唱出《楼兰姑娘》的美好。这首歌不仅是对爱情的执着呼唤，更是对丝路古城坚韧不拔精神的颂歌。

0: 钱，
1: 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瓷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

静，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翁森这位诗人的名字。的确，我们熟悉的大多是唐宋两代的诗人，而翁森呢，却生活在宋代末年、元代初年。他是浙江的仙居人，也就是今天浙江台州的仙居县。翁森是一个很有骨气的诗人，南宋灭亡以后，他不愿意在新朝入仕，于是呢，就在家乡隐居，办学校，教学生。没有做官，却桃李满天下，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读书人。他的一组诗《四时读书乐》，据说在民国的时候曾经入选语文课本。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四首诗虽然很有名气，但是因为作者太没有名气了，所以这组诗一度被认为是朱熹的作品。大概是因为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太有名了吧，因而人们很容易就将读书这样的主题作品算到了朱熹的名头下面去了。关于中国古诗词还有哪些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上册》。王勃是初唐时期的一位杰出的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诗歌作品《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一首广为传颂的离别诗，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和情感的抒发，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时呢，诗人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整首诗充满了深情和感人的氛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勃的诗歌作品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风格独特，富有创新精神。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勃是唐代一位神童诗人，6岁的时候便因擅长写作而声名远扬。作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才华备受赞誉。杨炯和骆宾王也是这个时期的杰出神童诗人，他们以各自的成就为人们所熟知。王勃的才华在四杰中尤为突出。当明代状元大儒杨慎读到王勃的作品时，他感叹道：王勃只是一个14岁的小孩子，但他胸中藏有万卷诗书，他引用的典故，即使是博学的素儒也未必能够知道出处。王勃14岁时，他给当时的宰相刘祥道写了一封自荐信，这封信口气之大，令人啧舌。其中两句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希望您能够说服皇上用上宾国士的礼仪来对待我，那我一定愿意披肝沥胆，拿出我所有的本事报效朝廷。如此狂妄自信的态度却得到了宰相的赞赏。宰相立

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和壮丽的景象。少府是唐代县尉的别称，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那杜少府呢，是王勃在京城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之一。杜少府被调任四川，虽然离开京城，但并不一定是贬谪，可能是平调或略有晋升。王勃对朋友善解人意的安慰，表达了他与杜少府都是为了前途而漂泊天涯的游子。王勃在京城虽然风生水起，但是他老家在山西，他是京漂一族，对宦游有着深切的感受，无奈、伤感、孤独、无助，但更多的是对机会的渴望和对前途的信心。他的离别诗情绪饱满激昂，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不仅展示了王勃的才华，也反映出他的学识积累。这句诗借鉴了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王勃更强调了知己的情感，展现了友情的巨大力量。对于真正的知己而言，距离不是问题。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表达了距离阻隔不了知己之情。王勃的诗句虽然震撼人心，但与杜少府的友情未达到天涯若比邻的境界。中唐诗人白居易和元稹是知己，元稹出差时，白居易写下诗《同李十一醉忆元酒》，感叹元稹已到凉州。不久，元稹从凉州来信，描述了他在凉州梦见与白居易游玩的情景，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元稹和白居易的知己之情超越了距离。元稹在凉州梦到白居易，两人同游曲江与慈恩寺。杜甫的《梦李白二首》也展现了超越距离的深情厚谊。这种友谊被后来的诗人不断化用，如这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有相思才能长忆，只有长忆才能两心比邻。带你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韵界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欢迎继续收听。古诗词中很多诗围绕喜字展开，描述了人生中的各种喜事。其中呢，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心目中四大人生喜事。现代人的四大喜事也与古代相似，包括季节的风调雨顺、友情的安慰、婚姻的幸福以及学业事业的成功。杜甫的《春夜喜雨》写的是久旱逢甘霖，表达了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杜甫笔下的成都春雨是善解人意、温柔善良的。宁静的夜晚，春雨悄悄滋润着万物，没有张扬炫耀的意思。杜甫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还拥有一双诗人的审美眼睛，欣赏着野外的春风春雨、春江春水。诗的末尾两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有雨中夜景，又写到了雨中沉景，色彩由暗到亮，体现了杜甫心情的变化。一场善解人意的春雨过后，诗人的心情是那么愉悦，满目所见鲜花盛开，无比明媚。与其他诗词中描写花朵凋零、春光消逝的场景不同，这两句诗传递出了积极的情感，展现了诗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杜甫在成都的草堂接受了春风细雨的洗礼，见证了万物的复苏和生长。春雨带来了生命的滋润，鲜花在雨后绽放出更加动人的色彩。锦官城的美景让杜甫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和希望，他对这场春雨和这座城市充满了

0: 深深的爱。这份热爱源于他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在安史之乱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安稳的居所，能够静心欣赏春天的美好。在成都草堂居住期间，杜甫一家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或屈服，相反，杜甫和妻子孩子一起积极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尽管生活很艰辛，但杜甫一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们善于苦中作乐。这种精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杜甫在贫困中仍然积极与友人交往，他结识了高官和普通乡邻，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些朋友不仅给予他物质上的帮助，还为他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其次，杜甫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也能找到乐趣。例如，他和朋友一起品茶论诗，或者在田间劳作时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最后，杜甫一家在困境中仍然保持着家庭的温馨团结，他们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这种家庭氛围使得他们在困境中更加的坚强和勇敢。杜甫在成都的夏天清幽宁静，闲来无事时来了下棋的兴致，但棋盘和棋子早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夫人趴在桌上，很快在纸上画了一张棋盘，然后和丈夫画棋子来下棋。他们的小儿子在一旁敲针做钓钩，准备去钓鱼。偶尔，夫人还会陪着杜甫带着孩子们郊游划船。夫人还会带着一家大小开荒种地，栽花植树，养鸡养鸭，甚至还种药卖药补贴家用。有时候客人来访，杜甫的夫人总是能够将简单的山野小菜做得美味可口。他和邻居的相处更是融洽，和睦的如同一家人。杜甫在成都的第三大喜事是收获了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其中《春夜喜雨》《客至》《江畔独步寻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著名诗篇都诞生在这个时期。了解了杜甫写作《春夜喜雨》的背景，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一场春雨之后，杜甫的心情会那么的喜悦，那么的充满希望了。每首诗当中都蕴含着诗人的独特气质，同样的，我们也能在每首诗中找到自己的气质。这是因为每一首古典诗篇都映照着现代时空中的我们，无需远行即可找到心灵的寄托。诗歌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血液和气质之中。经常阅读诗歌的人往往会变得更加聪慧，因为所有的经典诗词都是诗人一生智慧的结晶。不要忘记，古代一流诗人中的一些人不仅仅是诗人，他们往往还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例如张衡、张九龄、白居易、杜牧、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的诗歌不仅富有深情，还体现了他们的卓越的人生智慧，这是我们获取人生力量的源泉，而且这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每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这本书，虽然只选取了30多首古典诗词，但作者在选择篇目时，尽可能考虑了不同的题材、情感类型和诗人风格，力求使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规律性，以帮助读者掌握解读规律，能够通过阅读和理解这些经典诗作而进一步举一反三。在解读时，作者深入剖析诗句本身，还原文本的含义，凸显了文学内在的规律。同时，他将遵循知人论事的原则，通过诗歌引出自己的经历、思想，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展现历史事件和规律等，致力于扩充每首诗的丰富内涵，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 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上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珍妮的肖像说，缓缓而谈的杰出诗歌传递出唯美灵光，作者的解读风格平易近人，淡暖丰厚。读者想无言说，这本书以诗词解读诗人，以墨客解析诗词，相映成辉。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字中，留白和渲染了那么多真情意切的故事。读者爱读书的程程说，如果你觉得诗词难懂，读完也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那不妨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让人重新理解诗词，而且有助于你拓展知识的边界。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上屋抽梯。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假之以变，缩之使前，断其原应，陷之死地，欲读未不当也。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故意露出破绽，给敌人提供方便条件，诱使敌人深入我方阵地，然后切断其前应后援，使其陷入绝境。敌人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必遭祸患。秦朝灭亡后，赵王歇投靠项羽，刘邦命令韩信、张耳率20000精兵攻打赵王歇。赵王歇亲自率领20万大军驻守井陉，准备迎敌。韩信分析了两边的兵力，敌军比自己多10倍，硬拼攻城恐怕不是对方的敌手。久拖不决，我军消耗不起。经过反复思考，韩信定下一计。第二天天刚亮，只听韩信营中战鼓隆隆，韩信亲自率领大军向井陉杀来。赵军主帅陈馀早有准备，下令出击。两军杀得昏天地暗，韩信早已部署好，一声令下，部队佯装败退。陈馀见韩信败了，大笑道：区区韩信怎是我的对手？他下令追击，要全歼韩信部队。韩信撤到河边，与张耳的部队合为一股，士兵们知道已无退路，个个奋勇争先，要与赵军拼个你死我活。韩信、张耳突然率部队杀了回来，陈馀完全没有料到，锐不可挡的汉军奋勇冲进敌阵，只杀得赵军丢盔弃甲，一派狼藉，正是兵败如山倒。陈馀下令马上收兵回营，准备休整之后再与汉军作战。当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大营前面时，只见大营那边飞过无数箭来，射向赵军。陈馀在慌乱之中才注意到营中已插遍汉军的军旗。赵军惊魂未定，营中汉军已经杀出，与韩信、张耳从两边夹击赵军。张耳一刀将陈馀斩于马下，赵王歇也被汉军生擒，赵军20万人马全军覆没。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形。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

0: 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全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诗词到底有何魅力呢？或许啊，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但是那些长期沉浸于诗词之中的人，往往会发现诗词给予他们丰富而高质量的生命体验。例如南宋词人辛弃疾曾惊奇地发现，自己与自然之间常常存在深情而神秘的相互关怀。他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种温暖而浪漫的情感和场景是何等令人陶醉，谁又能够抗拒那些心灵与自然交融后的纯净时刻呢？类似的，在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也可以找到。人文中的诗词与自然中的青山，以及与我的关系，宛如共鸣的神韵。当我们踏入诗词的世界，犹如走入自

0: 然的青山绿水，欣赏自然的云卷云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下册》。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大唐诗人众多，其中被誉为情圣的李商隐，以其深情的诗歌作品感动了无数读者。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描绘和赞美，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经典名句，至今仍被人们传颂。除了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李商隐对待爱情的态度也备受推崇。他对爱人忠诚且珍惜，这种对爱情的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他被誉为情圣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诗歌作品和爱情观都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唐代诗坛，仅杜甫和李商隐没有纳妾，且无绯闻。杜甫终身爱妻，但多忧国诗篇，李商隐与妻感情深厚，拒绝再娶，且多写爱情诗，例如他的名作《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描述巴山夜雨中，诗人思念北方的人，雨浅情浓，以为寄给妻子的爱情诗。学界对其君的身份有争议，但多认为是寄给妻子的。鉴于寄内的可能性较大，此诗可视为爱情诗。其中西窗意象暗示爱情，在古典诗词当中，西楼、西窗等与爱情密切相关。古代家居习惯当中，西楼、西厢、西窗因与女性有关，成为爱情或者相思的意象。如恩掌书记负责撰写公务文书，同年郑亚被贬为广东惠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离去。尽管仕途坎坷，但李商隐对家人的思念促使他迫切归家。在桂林幕府期间，他与妻子频繁通信，内容多为询问归期和儿子成长情况。李商隐在归家途中写下《夜雨寄北》，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和归期的无奈。在夔州附近，他被连绵的秋雨阻拦，只能在异乡滞留。此时妻子来信询问归期，使李商隐的思念更加强烈。他借用巴山夜雨涨秋池，描绘了秋雨中无尽的思念和心酸。何当共剪西窗烛，描绘了一个温馨的场景。古时没有电灯，人们需要时常剪烛芯以明亮烛光。此诗中西窗剪烛与巴山夜雨形成鲜明对比。巴山夜雨代表现实中的孤独、寒冷与无尽的相思，西窗剪烛则是未来相聚的温暖想象。诗中虽写李商隐独自漂泊在外，却让人想象出相聚的幸福场景。若结局如西窗剪烛般美好，谁会在乎曾经的巴山夜雨呢？李商隐回长安途中写过《夜雨寄北》等寄内诗，在夔州逗留时，他还写下一首《摇落》，感慨婚前对妻子的仰慕与婚后生活的愁苦。李商隐与王氏的婚姻经历了波折，但他并未详细描绘。11年前，26岁的李商隐在4次科考失败之后，终于进士及第。同年，他结识了同为进士的韩瞻。 后来成为他的连

心。李商隐随后通过吏部资格考试，第二年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虽已拟授官职，却因中书伯下而未能上任，这让他备受打击。失意的他应王茂元邀请，离开长安到荆州幕府。在这里他遇到了王茂元的小女儿王氏，坠入爱河。然而李商隐一生受朝廷党争所困，仕途不畅，为了生计他辗转于各地幕府，他对妻子王氏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诗作中充满了两地相思的意境。从唐宣宗大中元年到大中二年，他在桂林幕府任职时创作了许多怀念妻子的诗篇，其中夜忆一首写道：帘垂木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日思夜梦，诗人梦中见到远方的妻子，醒来却只见帘幕低垂，被子留有妻子的味道。妻子王氏也是才女，能与李商隐诗词往来，他们在春风中联句，李商隐的诗才与王氏的才思敏捷相得益彰。王氏还能谈色，李商隐回忆新婚时，夫妻花前月下，王氏奏色，他手捧诗卷，相互凝视，感受着爱意。李商隐在外流浪，妻子王氏守着家，守着温暖和爱情。世上有一种情感，知音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愿意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的知心爱人。带你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韵界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下册》，欢迎继续收听。谈到慢生活，我们可能会想起木心先生的诗《从前慢》。这首诗打动我们，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紧张，压力大。从前的生活节奏有多慢？以唐朝为例，从长安到杭州约1400公里，骑马或者坐马车需要56天。但实际上古人并不总是赶路，他们会在途中游玩，享受自然和人文，如晚唐诗人韦庄的《菩萨蛮五首·其二》所述：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江南的慢生活是美好的，游人愿意在此老去。这种慢生活的实质是享受，包括自然和人情的美好。在唐宋诗人当中，韦庄是慢生活的代表，诸多客观原因使他生活节奏较慢。他大器晚成，50余岁才考中进士，后来在前蜀做到宰相。他的定力和耐心值得称赞，与现今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形成对比。人生漫长，他是走好每一步，离成功只差一个机会。韦庄的《菩萨蛮五首·其二》展现了他的慢生活理念，开头便揭示江南的独特魅力。词中的尽和合两个关键字传达了每个人对江南的向往，词人用强烈的抒情描绘了江南之美，抒发人们对江南魅力的思考。虽然韦庄是北方人，但他在词中表达了对江南自然风景的深深喜爱。他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美丽景色，以及船在水中行驶的宁静画面。这些细腻的描绘展现了江南的独特魅力，让人无法抗拒。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展现了其美丽和神秘。

本文中对江南水的描绘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江南的向往。中国地形北方多平原，适合快马行驶，江南则为水乡，适宜缓慢行船。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散文描绘了江南水乡风景，强调船行生活的惬意。从古至今，江南的船生活和慢节奏生活未曾改变。韦庄、李清照、朱自清等文人都曾以船行江南体验悠闲生活。然而韦庄并非如后来文人般悠闲赴江南，而是逃难而去。他在诗中描述的画船听雨眠，描绘了他在逆境中的宁静心境。韦庄大器晚成，因生逢乱世，经历七位唐朝皇帝和唐朝灭亡。在黄巢起义中，他身陷乱兵，家破人散。黄巢登基后，战乱未停，唐熙宗号召秦王，却被黄巢再度赶出长安。在此背景下，韦庄写下《秦赋吟》。《秦赋吟》以现实精神与艺术水准著称，被誉为乐府三绝之一。公元882年，47岁的韦庄因战乱逃离长安，开始了长达11年的漂泊生活，期间创作了《菩萨蛮》5首。在江南水乡，他找到了平静与希望，描绘了美景与美人的景象，暗喻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尽管生活艰辛，韦庄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卓文君建议与司马相如开小酒馆，他亲自吆喝沽酒，司马相如也放下清高，充当店小二。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将其召至京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共患难的爱情故事流传已久，韦庄用此典故突出卓文君美貌，认为江南佳人无需念念不忘故乡。然而韦庄处境比司马相如更惨，他在江南美景中隐藏悲伤。他写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表达了对战后故乡残败的悲痛。58岁回故乡长安，考中进士，但此时唐王朝已到末路，长安不再是他的归宿。66岁时，他接受四川节度使王建邀请，到成都辅佐。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朱全忠篡位，建立大梁。韦庄力劝王建自立称帝，建立大蜀。韦庄任开国功臣，负责制定开国制度，后来任前蜀宰相，政治生涯辉煌。在蜀地，韦庄迎来文学事业高峰，找到杜甫草堂旧址，并在其上建筑房舍。他与温庭筠一同成为花间集的重要作者，开创花间词派。韦庄词风清新淡雅，与温庭筠并称温韦。他能在困境中发现美景，从容雕刻时光。成功的人生是真诚地书写自己的故事，回忆中留下永不褪色的记忆。这些故事如醇厚的酒，伴随我们走过悠悠岁月。读诗的人无疑在情感、智慧和见识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诗词让我们在欣赏美好诗句的同时，思考生活的真谛，体味人生的百态。正如古人所言，诗言志，歌咏言。通过阅读诗词，我们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理解他人的情感，从而提升我们的情商。此外，诗词还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在品味诗词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这种审美能力的提升，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感受到身边的美好，更加懂得珍惜与他人的情感交流。

0: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美了千年·杨宇品读古诗词下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青灯夜读说，作者选的诗并不多，但是提纲挈领的把上千年的古诗词的精髓都讲了出来，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解读。读者是空说，诗歌是心灵远古的呼唤，是灵魂伟大的关照，是人生百态，是人格魅力，也是脱口而出的人生状态。读者爱读书的程程说，诗歌是凝练的，也是文化层层累积的产物。上学期间读诗只是白话字面意思的解读，往往觉得不满足或者索然无味。这本书中作者对诗歌的解读很精彩，从传承到意境，娓娓道来。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你说我听，今天我要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围魏救赵。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先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后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攻打集中的正面之敌，先用计谋分散他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与其主动出兵攻打敌人，不如迂回到敌人虚弱的后方，伺机歼灭敌人。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中山国。中山原本是魏国北邻小国，赵国趁机将其占据。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近，不如直接攻打赵国都城邯郸。魏王随即派庞涓为将，直奔邯郸。赵王危机中求救于齐国，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制止说，平息纠纷要抓住要害，趁虚取势，双方因受到制约才能自然分开。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我们如果直攻魏国，庞涓必回师解救，邯郸之围定会自解，然后在于中途伏击庞涓，齐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果然魏军离开邯郸，归路中又现伏击与齐军战于桂林。由于长途疲惫溃不成军，齐师大胜，赵国之围解开。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2: 读书小百科。
1: 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56集，
2: 躺到床上，叶高盘算着接下来的计划，王之伟则在回味与厉鬼李昭寿幻阵的战斗。爱干净的知离冲完澡出来后，再次叮嘱叶高：“
3: 叶公子啊，你要是再不动手，阮长歌必定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4: 行，那明天一早就去办，飞了阮胖子，夺回部分职能。”
2: 叶高回应说，他觉得既然知离知道他那么多的秘密，那么他跟知离说话的时候也不用总是装傻充愣了，所以他会使用夺回这个词语。而知离呢，似乎根本没注意叶高的措辞，一边擦着头发一边点上细烟，又来到窗边往楼下看。

0: 但愿一切顺利。
1: 这一晚三人睡得很早，却没有人想到知离说的话会一语成谶，阮长歌的确又搞出幺蛾子了。睡到半夜，叶高的电话响了。睡得迷糊的叶高看了一眼手机，电话是阮长歌打来的。叶高直接挂断电话，心说一定是阮长歌这死胖子又喊他们去喝酒，又想用糖衣炮弹来腐蚀他们。挂了电话后，叶高将手机调成静音，接着睡下。而后叶高只感觉一个春梦还没做完呢，就被嘈杂的敲门声吵醒。他骂骂咧咧披上衣服来到门口，透过猫眼看到门外一脸红润的阮长歌。
2: 抹完脸，
1: 叶高暗骂一句，打开房门。这时候王之伟和知离也已经被吵醒，都不满地看着门口。
2: 你让不让人睡觉了？我说了今天不想喝酒，不想玩女人。
1: 不等阮长歌开口，叶高便劈头盖脸地对这个满身酒气的死胖子骂道：
3: 叶高，您先别发火，又出事了，不然小弟我也不会半夜来打扰三位哥哥的清梦啊。
2: 又怎么了？
1: 叶高点上根烟，白了阮长歌一眼。
3: 咱们从天王府离开后，不就找地方吃饭了吗？吃完饭我就跑到秦淮河那家酒吧喝酒。
2: 少说废话，挑重点。
3: 我在酒吧喝了一阵子，给小玉打电话，让她给你们安排几个美女，然后她没接，我就又给其他手下打了电话，让他们带几个美女过来。
1: 叶高抬起手来，很想一巴掌扇在阮长歌肥胖油腻的脸上。
2: 说了几遍了，今天不想碰女人。
3: 叶哥，您别生气，重点不是女人，是小玉。我不是刚说了吗，那会儿没联系到小玉，喝到半夜，手下人过来汇报说小玉失联了。
1: 阮长歌用一只手捂住脸，生怕叶高会抽他。
2: 小玉是谁啊？哪个妞？
3: 小玉不是妞，她大名叫阮玉，是我的族弟。
1: 接下来阮长歌总算说到了重点，阮玉是阮长歌的族弟。晚上叶高等人摆平了厉鬼李昭寿，离开天王府的时候，阮长歌安排阮玉送天王府景区那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回家，此后便失联了。
3: 那大爷名叫李华忠，在天王府工作半辈子了，阮玉就是送他回家的时候失联的。我手下的人查到李华忠的住址后，就去寻阮玉，结果在李华忠家楼下看到阮玉开的车，他们上楼一看，才发现出大事了。
1: 阮长歌口中的大事是指吕华忠死了，阮玉失踪。
2: 你说那个大爷死了，晚上分开的时候他不是还生龙活虎的？
1: 叶高总算将阮长歌让进屋里，阮长歌一屁股坐在叶高床上，摸出烟来点上。
4: 死了，老吕死了，小玉失踪了，现场很诡异，我没敢去看，是手下人拍了照片。我看了照片，感觉事情有蹊跷，不是一般的凶杀案，这不才来求助三位哥哥吗？叶哥，我给您打电话您没接，我实在没办法呀。小玉是我弟弟，老吕那人也不错，现在他俩一个失踪，一个离奇死亡，我……
1: 阮长歌一边说着，就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了。叶高在旁边听着，却是一脸懵，没想到这个几百斤重的胖子会哭成这样。
0: 哭有用吗？你哭了，阮玉就能找回来吗？
1: 知离不耐烦地对阮长歌说。见阮长歌还在抹眼泪，这才面无表情，提高音量道：
0: 给我看一下现场的照片。
1: 阮长歌应了一声，连忙掏出手机找到手下人发给他的现场照片，让知离查看。这几张照片足以大致说明现场的情况。一间有些年头的房子里，天王府景区年长的工作人员吕华忠正躺在血泊中，他瞪着双眼，脸色苍白，明显已经死去。苍白的脸色肤色看起来是由于大量的出血造成的全身供血不足才引起的，他身

0: 下来，你们去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娃娃。
1: 娃娃？什么玩意儿？充气娃娃？
2: 阮长歌摇摇头。
0: 不不不，不是那种娃娃，我也说不清楚，我都没去过现场，手下人说是一个很诡异的布娃娃。
2: 听到这里，王之伟神色一凛，心说自己刚才南京去机场迎接叶高和芝离的时候，也曾看到一个布娃娃，那个布娃娃是从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人身上掉下来的。布娃娃的形象跟王之伟很像，而那个年轻人正是王之伟在台州温岭查到的疑似东海七家人弄死当地流氓杜三刀的凶手。听了阮长歌哭哭啼啼的叙述后，芝离的脸色也变得很不好看。稍加思索后，芝离才说：
3: 走，先去现场一探究竟。阮胖子你别哭了，我讨厌哭唧唧的人，特别是哭唧唧的男人。
2: 阮长歌立马不哭了，用肥嘟嘟的手擦干净眼泪，站起身来说，他手下人早已在酒店楼下待命。离开房间的时候，芝离走在阮长歌身后，看着阮长歌异常肥硕的身躯，不禁想，
3: 沈胖子果然不让人消停，先是树妖或是美女，紧接着是厉鬼李昭寿，现在又在打什么主意？现场发现的布娃娃该不是你留下的？
2: 阮长歌可不知道芝离在想什么，一边走一边对叶高诉苦：
0: 叶哥，小玉这孩子一直很懂事啊，绿花中跟咱们阮家也没什么仇怨，根据手下人的调查，吕大爷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怎会遇到这种事啊？您说是不是那个厉鬼李昭寿还没被彻底消灭，是他害了吕大爷和小玉啊？
2: 叶高眉头紧皱，只感觉心里很乱。晚上睡觉之前，芝离才提醒过说阮长歌不容小觑，这大半夜里阮长歌果然找上门来说吕华忠死了，阮玉失踪了。叶高忍不住想，阮长歌这副懦弱的德性是故意为之，还是本性流露？吕华忠之死，阮玉的失踪，会不会是芝离所料的阮长歌的下一步棋呢？一行人出来酒店，阮长歌的手下已经停了好几辆车在酒店门口等候。阮长歌招呼叶高等人上车后，带领手下们前往吕华忠所在的小区。半个小时后，车队来到一座老旧的小区门口，阮长歌表示吕华忠就住在里面，吕华忠的老伴儿早几年前就病逝了，一双子女久居外地，平日里就吕华忠一个人独居。进入小区后，叶高看到一栋楼下停着一辆跟他们乘坐的车同款的大奔，心知正是阮玉开来的，而后车队在这栋楼下停好。众人下车后，楼里迅速跑来几名彪形大汉，自然都是阮长歌安排的人手。几名大汉恭敬地对阮长歌行礼：
0: 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没？
4: 没有，玉哥还没找到。

0: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显示为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
2: 妇女将男孩抱得更高一点，让叶高、阮长歌等人得以看到男孩的脚。男孩脚上有个不大的伤口，流出一些血迹。
3: 这孩子太淘气了，头几天从外面捡了个布娃娃回来，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结果呢，那布娃娃里面插着根针。他今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踩在布娃娃上，这才被布娃娃里边的针扎破了脚。我们正准备带他去医院打破伤风呢。
2: 叶高等人同时认真起来。妇女提到的插着针的布娃娃，王之伟的背包里就有一个。
4: 那个娃娃呢？
2: 妇女指了指身后的轿车。
3: 啊，还在车上放着，我想带去医院让医生看看被那种针扎伤了需不需要打破伤风。
2: 支离一闪身就来到轿车旁，打开车门，从中取下一个布娃娃。
4: 大姐，这个布娃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您拍张照片让医生看一下就是了，布娃娃就留给我们吧。
2: 支离一边说一边来到妇女身边，温柔地对妇女抱着的男孩说，
4: 小朋友，这个东西是在哪儿捡呢？
5: 叔叔，在大风车。
6: 他说的是大风车儿童乐园，就在夫子庙那边。
2: 阮长歌连忙点头。
5: 啊，我也不知道里面有针，我以后不捡了。
2: 行是个相貌猥琐的中年男人，男人贼眉鼠眼，很有辨识度，嘴角左右各蓄娃娃很丑陋，但叶高依旧清晰记得这个布娃娃原型的高光时刻。以蒋璇和支离都受了重伤，而拥有九颗脑袋的九婴却依旧保持着极强的战斗力。就在叶高以为他们要被妖兽九婴团灭的时候，鼠妖出现了。猥琐的鼠妖背着茅山道士莫如是登上莲宝叶泽，而后莫如是凭借真白符化身茅山祖师陶弘景，并在支离的配合下一举斩碎九婴的全部脑袋，将九婴消灭。再然后，鼠妖背着陷入昏迷的支离，搀扶着身受重伤的叶高和蒋璇离开雪山，并驾车将三人送到摄红阳家。叶高对鼠妖很是感激，与鼠妖分别之际曾撂下话，说以后他罩着鼠妖，若是有人欺负鼠妖就报他的名字。叶高来南京之前接到了鼠妖从秦淮区打来的求助电话，鼠妖在电话里说有人要收拾他，然后叶高听到电话里传来鼠妖的惨叫，电话被人挂断。当时叶高以为是金陵阮家的人害了鼠妖，才会重新点燃斗志，与支离赶来南京，并与王之伟在南京机场集合。看着插在以鼠妖为原型制作的布娃娃身体中的银针后，叶高目眦欲裂。
7: 兄弟，安息吧，我会帮你报仇的。
8: 叶高，这个布娃娃是谁呀？
7: 一位朋友，看起来他已经被苏州市害死了。
8: 哎，真是太可恶了。

0: 告，你们说的那个东海七家的诅咒师的照片给我，我让人把那家伙找出来。
1: 之前在吕华忠家里的时候，阮长歌就提过类似的要求，却被知离拒绝。这次知离不再拒绝，让王之伟将那名相貌平平的青年的照片发给阮长歌。阮长歌收到照片后，便立即着手让人找寻照片中的人。
2: 这人挺神秘的，公安系统没有关于他的户籍信息，我利用琅琊王家的情报网也没查到跟他有关的线索。
0: 只要他人还在南京，阮家一定能查到他的蛛丝马迹。
1: 知离却微微摇头，并不看好阮家的办事能力，甚至知离到现在还认为照片中的诅咒师与阮长歌脱不了干系。之前叶高只是怀疑鼠妖已经遭遇不测，如今见到这个布娃娃，他才确认鼠妖的确遭了毒手，而且害死鼠妖的是一个精通诅咒之术的诅咒师。此时的叶高气得浑身哆嗦，他早已将鼠妖当成朋友。
3: 叶公子啊，你别太激动，对方似乎是在向咱们发起挑衅。他先是害了鼠妖，引我们来到南京，又杀死了吕华忠，绑了阮玉。我相信啊，他很快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不愁找不到他。
1: 知离安抚叶高，叶高点点头，拔出插在布娃娃身体里的银针，细细端详后，将银针攥在手心。几秒钟后，他缓缓松开手，手里的银针已经变成一堆银粉。
4: 管你是东海七家人，还是诅咒师一门，我都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1: 客观来说，叶高是个很大度、很宽容的人，他并非睚眦必报之辈。然而龙有逆鳞触之者死，对方残害鼠妖便是动了叶高的逆鳞。叶高没多少朋友，入世之后也只先后认识了知离、王之伟、鼠妖、歌楼雪、蒋玄、莫如是等人，而能够让叶高视为朋友的鼠妖正是其中之一。而今鼠妖死了，而且极有可能是因为叶高而死，这怎能让叶高不愤怒？
4: 阮老板，树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吧？
1: 叶高忽然瞪着阮长歌问道。被叶高这么一瞪一问，阮长歌吓得打了个哆嗦。
0: 叶高，我没关系啊，绝对没关系。我对天发誓，你那位树妖朋友出事跟我没关系。
1: 叶高点点头，打开车门。
4: 上车吧。
1: 王之伟、知离和阮长歌便上了车。上车后，叶高将手里这个以鼠妖为原型的布娃娃放进王之伟的背包，示意司机开车去他们入住的酒店。叶高决定，不管使用诅咒术残害吕华忠的人是不是阮长歌的手下，他都要先废掉阮长歌，夺回捕风之能。一来这可以提高他自身的实力，二来则可以最大程度上削弱阮长歌的力量。虽然阮长歌这点本事叶高并不看在眼里，回想着知离说过的话，回想着知离对阮长歌的评价，叶高思索着他们来南京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先是鼠妖被人杀害，遇害前给他打来电话求救，之后他和知离一同到达南京与王之伟碰头，而那时候的王之伟刚好与那个自称姓齐却极有可能是东海七家的青年擦肩而过，并且捡到青年掉落的诡异布娃娃。紧接着他们在中山大道遇到不知天高地厚的梧桐树妖阮长歌登场，再然后他们则牵扯到天王府作祟的厉鬼李昭寿事件中。经过一番恶战，知离消灭了李昭寿，这还没等他们消停上一会儿，吕华忠就出事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

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歌声里的中国。十点，国庆剧场《秋词长歌》。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四点，自驾歌单随心听。十五点，梦想旅行日志。十六点，长篇联播《昆仑约定》。十九点，自驾歌单随心听。二十点，梦想旅行日志。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二十三点，全民阅读。零点，长篇联播《屠龙之背》。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开花落，自有时序，相逢别离，皆是缘分。人间烟火起落，藏尽一生悲欢冷暖。不必纠结当下的得失遗憾，所有遇见都有意义。认真感受三餐四季，人间冷暖，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轻快干净的音乐像晨间薄雾，回忆像烟随风飘散，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不必紧抓不放，放下执念才能轻装走向晨光路。

挥手道别，也永远拥有奔赴远方的勇气。释怀过往的遗憾，抬头便能看见漫天星辰。心有山海，目有星光，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要丢掉奔赴理想与美好的热忱。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大。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